0: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首轮，中国的U17男足在两球领先被追平之后，凭借替补后卫程振涵的第97分钟的角球头球绝杀，以3-2力克英超豪门阿森纳U17梯队，拿下开门红。U17女排世锦赛小组赛战报传来，中国队3-0横扫菲律宾，拿下赛事开门红。三局比分是25-18、25-21和25-13。陈瑞涵拿到全队最高的12分。接下来，中国队还将继续小组赛，全力冲击16强席位。WTT 横滨冠军赛8月7日结束男单16强争夺，国乒的4位年轻选手全部止步16强，无人闯进8强。韩国羽毛球大师赛1/4决赛全部结束，国羽取得了4胜1负的成绩，外战保持全胜，仅有一场失利来自队内较量。朱轩辰、韩千玺等选手顺利闯入半决赛，明天将向各个项目的决赛席位发起冲击。2026中国中亚摔跤精英赛7日在西安开赛，来自于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多国共230名选手同台竞技。在男子古典式7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冬雨拿下2场胜利，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后续赛事将持续展开角逐。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4级，增强到5-6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青岛、鲁南地区33-35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9: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9: 主播带你去旅行，
1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呀，今天这个天终于是凉快一点了啊！但是呢，虽然这样的天气，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在海边啊来进行看风景，因为前两天实在是阳光非常的强烈，哪怕是到了海边呢，也是晒得很厉害。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应该是最近一部电影带火的一个景点，其实之前很火，现在就更火了，那就是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每个人的蓬莱梦又开始心动起来了。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呢，我们走进烟台蓬莱阁景区。这里呢，不只是一座楼阁，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是八仙传说的源头。有人说没登过蓬莱阁，就等于没有到过蓬莱。蓬莱阁是立于丹崖之巅，朱红阁楼在碧海蓝天下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正是苏轼笔下的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一个生动的写照。脚下是丹岩峭壁，眼前是无垠的碧波，到那一刻你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会叫人间仙境呢。你想拍出和八仙的一样的同款的大片，何处是蓬莱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从化河草市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再到神山县市的飘渺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的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是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如果意犹未尽的话，环幕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让您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特别推荐的是傍晚时分，暮色降临，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的海面好像琥珀一样的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上相机和电影的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记忆带回家。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前两天咱们山东真是热的啊，可以说是都是深红色的，在这个气象地图上山东都是深红色的，而从今天开始呢，气温会有所下降，但是这个下降是因为降雨带来的，所以说无论是酷热还是降雨其实都不太适合在这个户外的景区。没有关系，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山东的，我觉得其实是有886家博物馆，平均每个县区都不止一家，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宝藏景点。走进博物馆呢，既有恒温的凉意，又有历史和文化作伴，尤其现在还是暑假期间，有很多博物馆推出了限时特展。今天我先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限时特展。首先是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啊，它的展览博物馆是山东博物馆的1楼3号展厅，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日。那么展览是以点痣、经济、文脉、灵智四大维度解码西夏文明啊，像是什么石雕立式支架呀、西夏黑油地刻花四系扁壶啊，这些非常非常棒的文物都是悉数亮相的。漫步展现，你可以邂逅的是800年前的西夏文明，聆听贺兰风沙诉说过往，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又

0: 17男足在两球领先被追平后，凭借替补后卫程胜涵的第97分钟角球头球绝杀，以3-2力克英超豪门阿森纳的 U17 梯队，拿下开门红。U17女排世锦赛小组赛战报传来，中国队3-0横扫菲律宾，拿下赛事开门红，三局比分为25-18、25-21和25-13。WTT 横滨冠军赛8月7日结束男单16强争夺，国乒的4位年轻选手全部止步16强，无人闯进8强。韩国羽毛球大师赛1/4决赛全部结束，国羽取得4胜1负的成绩，外战保持全胜，仅有一场失利来自于队内较量。2026中国中亚摔跤精英赛7日在西安开赛，来自于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多国共2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在男子古典式7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冬雨拿下2场胜利，展现不错的竞技状态。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为大家介绍了现在正在山东博物馆1号楼3号展厅来进行展览的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啊，这个是在济南。现在在青州博物馆啊，青州博物馆也是我们介绍过很多次的县一级的国家博物馆啊，它1楼的临展厅就是临时展厅正在进行一个我现在看了都是特别想立刻就去看的展览，叫做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它展览的就是法门寺地宫的这个展品。哎呀，如果是这个对历史或者对考古有了解的人，应该是对于法门寺地宫这个名词应该是如雷贯耳。法门寺地宫的珍宝走出陕西来到山东，什么秘色瓷啊、鎏金银器啊、皇家茶具啊、棋具，这里随手一件都承载了盛唐的顶配的审美啊。在这里我推荐一个1巴掌大小的鎏金龟盒啊，是非常非常好看，龟甲纹路清晰分明，千年前的生活质感就扑面而来。如果你要去看的话，我个人特别推荐你先来看一看关于法门寺地宫的一个纪录片，那然后再去看这个展品会格外的有感觉。还有呢，就是集今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是在烟台市博物馆的1楼特别展厅，展览时间从现在到9月13号啊，这里有100余件文物空降烟台，3星堆的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的金人面像、驯马场面、铜杵背器，每一件文物都自带故事，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西南先民天马行空的创造力。

北京时间8:4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才为大家讲了这个博物馆啊，是夏天避暑或者是雷雨时刻避雨去，反正都室内玩的好地方。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其他的一些就是室内的空间其实说室内呢也不是特别严格，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是地下大峡谷。临沂的地下大峡谷其实是我是介绍过好几遍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藏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亲身去玩过的。这里地下溶洞常年18摄氏度，比空调房还要凉快。进洞呢，不仅可以游览九龙宫、通天峡、九龙瀑等天然的溶洞景观，还能体验地下暗河漂流，坐上琵琶开启溶洞漂流，穿梭于钟乳石林之间，就好像闯进了科幻大片。乘船进入幽暗溶洞的时候呢，有数万只萤火虫爬满了洞顶，抬头仰望熠熠生辉，这是非常独特的夏日的浪漫。还有什么呢夏天是玩水的好时节，为大家介绍济南融创茂的融创水世界。这里有2500平方米的造浪池、巨蟒滑道、雨林漂流，还有趣味满满的小黄鸭浮圈漂流有10几种的水上项目是夏天解暑游玩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在室内，我们晚上的时候到海边逛一逛其实也是很凉快的。现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在金沙滩啤酒城伴随着无人机的表演、烟花秀等精彩的节目畅饮啤酒，是青岛夏夜独有的浪漫现在呢，啤酒节也是设置了一个清凉能量站，就是展区内全天开放温度在26度左右的清凉的休息空间，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休纳凉休息，也可以参与各类的趣味活动。想一想夜晚的大排档、露天的小餐桌，来上一盘烧烤，配上一扎鲜皮，炭火之上肉串滋滋作响，杯盏之间啤酒泛着泡沫夜晚可能会残留着一些燥热，但是在这种热闹之下倒是显得微不足道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2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1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男足在两球领先被追平后，凭借替补后卫程胜涵第97分钟角球头球绝杀，以3-2力克英超豪门阿森纳的 U17 梯队。U17的女排世锦赛小组战报传来，中国队3-0横扫菲律宾，拿下赛事开门红，陈韵涵拿到全队最高的12分。WTT 横滨冠军赛8月7日结束男单16强争夺，国乒4位年轻选手全部止步16强，无人闯入8强。韩国羽毛球大师赛1/4决赛全部结束，国羽取得4胜1负的成绩，外战保持全胜，仅有一场失利来自队内较量。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4级，增强到5-6级，阵风7-8级，其他地区3-4级，增强到4-5级，阵风6-7级，雷雨地区雷时阵风7-9级，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青岛和鲁南地区33-35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6: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2: 林世英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6: 石音，你想做什么？”
2: 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林石音豁然转身，瞪着站在门口的龙啸云，一字字说道：“我想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变：“可是什么？”“这件事本来应该你来做的，你难道忘了他对我们的恩情？你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你难道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死吗？既然你不敢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来做，你难道还想拦住我吗？”龙啸云紧握着双拳， 突然用拳头重重地捶打自己的胸膛。我是不敢，我是不敢，我没有胆子，我是个懦夫。但你为何不想想啊？我们能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做这件事？我们救了他之后，别人会放过我们吗？林诗音望着他，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似的。他缓缓地往后退，缓缓地说道：“
7: 你变了，你也变了。你以前不是这种人的。”
6: 龙小云黯然地说道：“不错，我也许变了，因为我现在已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替他们着想。我不忍让他们为了我而……”
2: 他的话音没有说完，林诗音已失声痛哭起来。
6: 世上绝没有任何话能比孩子这两个字更能令慈母动心的。龙小云突然跪在李寻欢的面前，流着眼泪说：“兄弟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只求你能原谅我。”“
8: 哦，原谅你？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呢。”“哎，大哥，我早已告诉过你，这根本不关你们的事儿。我若要走了，自己也有法子走的，用不着你们来救我。”
2: 他还是在望着自己的脚尖儿。此时的李寻欢，他实在不能再看他们一眼，他生怕自己会忍不住流下泪来。龙小云继续说道：“
8: 兄弟，你受的委屈我全都知道，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绝不会害死你的。你只要见到心湖大师，就会没事儿了。”
6: 李寻欢皱了皱眉：“心湖大师，他们难道要将我送到少林寺去？”“
8: 不错，秦仲虽是心湖大师的爱徒，心湖大师也绝不会胡乱冤枉好人的。何况白小生前辈此刻也在少林寺，他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2: 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看到了田七了。田七正在望着他微笑。就在田七出现的那一瞬间，林诗音已恢复了镇静，向田七微微点手，缓缓走了出去。寒风刺骨，林诗音走了两步，突然叫道：“
9: 云儿，你出来。”
2: 红孩儿一闪身，由屋角后溜了出来，陪着笑说：“
9: 娘，我睡不着，所以你就将他们全都找到这里来了，是不是？”
2: 红孩儿笑着奔过来，突然发现他母亲的脸色几乎就和黎明前的寒夜一样阴沉，他停下了脚步，头也低了下来。
6: 林诗音静静地望着他，这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的生命，他的骨血。他刚擦干的眼泪又不仅流下了两滴眼泪。过了很久，他才黯然叹息了一声，仰面向天，低声说道：“
9: 为什么仇恨总是比恩情难以忘却？
2: 要忘记别人的恩情仿佛很容易，但若要忘记别人的仇恨就太困难了。所以这世上的愁苦总是多于欢乐。”
6: 铁船甲紧握着双拳，在祠堂中来来回回地走着，也不知走过多少遍。火堆已将熄，但谁也没去添柴。阿飞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铁船甲恨恨地说道：“我早已想到，就算你杀死了梅花道，那些大侠们也绝不会承认的。 一群恶狗若是看到块肥肉，怎肯再让给别人？
9: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劝过我，我还是要去，只因我非去不可。
6: 哎，幸好你去了，否则你只怕永远也不会了解这些大侠们的真面目。
9: 他突然转过身，
6: 阿飞呀，你真的没有见到我们家的少爷吗？
9: 没有。铁船甲望着江西的火堆，呆呆地出了会儿神。
6: 哦，不知少爷他现在怎么样了？
9: 阿飞看了他一眼，说道：“他永远用不着别人为他担心的。”铁船甲展颜地笑道：“
6: 啊啊啊啊，不错。”那些大侠们虽然将他看成肉中刺、眼中钉，但却绝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根手指的。
9: 铁船甲又兜了两个圈子，望着门外的天色。
6: 哎，天也亮了啊，我要动身了。
9: 好。
6: 哎，你假如见到我家少爷，就说铁船甲若能将恩仇算清，一定还会回来找他的。
9: 好。铁船甲望着他消瘦的脸，抱了抱拳。
6: 那么就此别过。
9: 他目光虽有依恋之意，但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阿飞还是没有动，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但他那双冷酷明亮的眼睛里却仿佛泛起了一阵潮湿的雾。能将恩情看得比仇恨更重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个？阿飞闭起眼睛，仿佛睡着了，眼角已觅出了一滴泪珠，看来就像是凝结在花岗上的一滴冷露。他没有对铁船甲说李寻欢的遭遇，因为他不愿眼见铁船甲去为李寻欢拼命，他要自己为李寻欢拼命。为了朋友的义气，一条命又能值几何？祠堂的寒意越来越重，火已熄灭了，石板上似已解了霜。阿飞就坐在解霜的石板上，他穿的衣服很单薄，心里却燃着一把火，永恒不灭的火。就因为这些人心里燃着这种火，所以世界才没有陷于黑暗，热血的男儿也永远不会寂寞。也不知过了多久，朝阳将一个人影轻轻地送了进来，长长的黑影盖上了阿飞的脸。阿飞并没有张开眼睛，只是问道：
6: 是你，有消息吗？
9: 这少年竟有着比野兽更灵敏的触觉。门外来的果然是林仙儿，她美丽的脸上似乎因兴奋而发红。
10: 是好消息。
6: 好消息？
9: 阿飞几乎已不能相信这世上还有好消息。林仙儿说，她虽然暂时还不能脱身，但至少啊已没有危险了。
6: 哦，
9: 因为田七他们已依从新梅大师的主意，决定将李寻欢呢送到少林寺去。少林派的掌门大师新湖和尚素来很正直，而且听说平江白小生也在那里，这两个人如果还不能洗刷他的罪名啊，就没有别人能了。
6: 阿飞说道：白小生？白小生是什么人呢？
9: 林仙笑了：这人呐，乃是世上第一智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呢，据说只有他能分得出梅花道的真假。
6: 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睁开眼睛，瞪着林仙儿说：你可知道世上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吗？
9: 林仙儿似乎不敢触及他锐利的目光，眼波流转，笑着说道：莫非是赵正义那样的伪君子？

0: 都不知道的人。李仙儿木然一笑，你说话真有意思，若能时常跟你说话呀，我一定也会变得聪明了一些。一个人若想别人对他有好感，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别人知道他很喜欢自己。这法子李仙儿也不知用过多少次了，但这次他并没有用成功，因为阿飞似乎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望着门外的积雪沉思了很久，才沉声地问道，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明天早上。为什么要等明天呢？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设宴为新梅大师洗尘。阿飞豁然回首，闪闪发光的眼睛瞪着他，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为什么一定还要有别的原因呢？新梅绝不会只为了吃顿饭就耽误了一天的。林仙儿眼珠一转，说道，他虽然并不是为了吃这顿饭而留下的，但却非留下来吃这顿饭不可，因为今天的晚宴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谁？铁笛先生。铁笛先生，这是什么人呢？李仙儿睁大眼睛，仿佛很吃惊，怎么，你连铁笛先生都不知道？
1: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呢？
0: 嗨，因为这位铁笛先生就算不是今日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人也差不多了。
1: 哦，
0: 据说此人武功之高，已不在武林七大宗派的掌门之下。
1: 成名的武林高手我倒也见过不少，
0: 但这个人却不同，他绝不是徒有虚名之辈，非但武功精绝啊，而且在他的铁笛中还暗藏着一十三口摄魂钉，专打人身穴道，乃是当今武林中第一位点穴的名家。他一面说着话，一面留意阿飞脸上的神色，但阿飞这次又令他失望了。阿飞的脸上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惧之色，反而笑了笑，
1: 原来他们找着铁笛先生就是来对付我的。
0: 林仙儿低下了头，新梅大师做事一向很谨慎，他怕
1: 我去救李寻欢，所以就找铁笛先生来做保镖。
0: 纵然他们不找铁笛先生也非来不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铁笛先生的爱妾如意已死在梅花道手上。阿飞的眼睛更深沉，凝视着腰带上的剑把，缓缓地说道，
1: 他什么时候到？
0: 他说他要赶来吃晚饭的。
1: 那么他们也许吃过晚饭就动身了。
0: 也许吧，
1: 也许他们根本永远不会动身。
0: 永远不会动身，为什么呢？
1: 我的妻子如果死在一个人身上，我绝不会让她活着到少林寺去。
2: 林仙儿动容地说道，
0: 你是怕铁笛先生一来了就对李寻欢下毒手？
1: 嗯。
2: 林仙儿愣了半晌，长长吐了口气，
0: 哎，不错，这也有可能。铁笛先生从来不买别人的账，他若要出手，新梅大师也未必能拦得住他。
1: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的话已说完了，可以走了。
0: 可是你难道想在铁笛先生赶来之前先去将李寻欢救出来？
1: 我怎么想都与你无关，请。
0: 可是就凭你一个人的之力量是绝对救不了他的。
2: 他不让阿飞说话，又抢着说道，
0: 我知道你的武功很高，但田七、赵正义也都不弱，新梅大师更是当今少林的第二把高手，内功俱已到了炉火纯青。
2: 阿飞冷冷地望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林仙儿喘了口气，
0: 哎，
2: 星云庄此刻

0: 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你若想在白天去下手救人，实在是发疯，是不是？林仙儿低下了头，不敢接触他的眼睛。阿飞却笑了，每个人偶尔都会发一次疯的，有时这并不是坏事。林仙儿低着头弄着衣角，过了半晌，他眼睛里突然发了光。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哦，就因为别人都想不到你敢在白天去下手，所以防范一定不严密。
1: 何况他们昨天晚上都忙了一夜，说不定啊都会睡个午觉。
0: 你说的话说的太多了。
1: 我闭上嘴就是。但你还是应该小心些，万一出了什么事儿，莫忘记星云庄里还有个欠你一条命的人。
0: 冷天的暮色总是来得特别早，刚过午时没多久，天色就已渐渐地暗淡下来，但把灯点上又还嫌太早了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时候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候。阿飞在星云庄对面的屋脊上已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伏在那里就像是一只专候在鼠穴外的猫，由头到脚绝没有丝毫动弹，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闪闪地发着光。风刮在身上冷得就像刀，但他却似乎不在乎。他10岁的时候，为了要捕杀一只狐狸，他曾动也不动地在雪地里等了2个时辰。那次他忍耐是为了饥饿，捉不到那只狐狸他就可能饥饿。一个人为了自己要活着而忍受痛苦并不太困难，一个人若为了要别人活着而忍受痛苦就不是件容易事了。这事儿通常很少有人能做得出。星云庄的大门也就和往日一样并没有关上，但门口却冷冷清清的，非但瞧不见车马，也很少有人走动。阿飞却还是不肯放松，在荒野中的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野兽般的警觉，无论任何一次出击之前他都要等很久看很久。他知道等得越久看得越多就越不会发生错误，他也知道无论多么小的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 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高，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 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 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 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 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 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盛兴镇，我是患者周传世，4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达到10个左右，这样的血糖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原来的那都是片剂，是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异抗，肝脏吃损伤，以后吃到肝转氨酶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的这个什么药物。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这个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也导致这个睡眠心里也有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血压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重，所以说你在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益寿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经历，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挺半道去听了，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2、3个月，我说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坑惯，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1、2个月，我明显的讲那些血压那个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这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喷，吃过饭就是发喷，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你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那就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先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便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稍许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 哎呦，人家同年限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是吗？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结巴如飞，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说是声音起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不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着过，我最近买的上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们哪有什么是那个金稿，他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稿吃了一个多月，有个那确实有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推不动，推完子不动啊，推完有劲啊，那金稿也很好。所以哈，这是话说的，这个老稿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生产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走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了，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不是老人。谢谢。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膏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膏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膏，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抻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 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咔就觉得松快了，也睡觉也好了，七点来钟睡觉，一直到十二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三点多钟，睡得可好，就觉得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五六天二十来天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今天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啦，爬山啦，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二十多天以后，喝点棒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十五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二十五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都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的。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这胡老讲话了，哎呀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吗？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更不能将亲娃的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了。

0: 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这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不要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当然要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塞呀，我要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到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吹个2-3分钟，这追打追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管事。后来呢，我一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多，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讲的很好，我就试试吧。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两个疗程，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胡家老糕，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老。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家的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糕，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捶打2-3分钟，就缓缓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成有劲儿了，不抽筋儿了。以前我的家吧怕冷怕凉，那家做牙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菌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糕试试，他脸上就慢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皱纹。我吃这胡家老糕呢，还没冷了，还年轻了，好像10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糕，我吃的胡家老糕。

0: 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儿也吃吃。老伴儿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儿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着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糕，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这时啊，已有个人大摇大摆的自星云庄里走了出来。虽然隔得很远，阿飞却看清楚这个人是个麻子。他自然想不到这麻子就是黎仙儿的父亲，他只看出这麻子一定是星云庄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佣人，因为普通的小人绝不会像这样趾高气扬，若不是佣人也不会如此趾高气扬了。瓶子里没有醋固然不会响，若是装满了醋也摇不响的，只有半瓶的醋才会晃荡晃荡的。这位林大总管的肚子里醋装的虽不多，酒装的却不少。他大摇大摆地走着，正想到小茶馆里去吹牛，谁知刚走到街角，就突然发现一把剑已指在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愿对这种人用剑，但用剑说话却比用舌头有效得多，他更不愿意对这种人多费唇舌，冷冷地说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答不出我就杀了你，答错了我也杀你，明白了吗？ 林麻子点了点头，却怕剑伤了他下巴，想说话却说不出来，肚子里的酒已变成了冷汗，流得满头。我问你，李寻欢是不是还在庄子里？
11: 是。
7: 他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这个字来。在哪里？
11: 柴房。
7: 带我去。
11: 我怎么带你去？我没法子。
7: 你一定能想得出法子来。他突然反手一剑，只听得嚓的一声，剑已刺入了墙里。阿飞的眼睛早已透入林麻子的血管里，冷冷地说道：你一定能想法子去的，是不是？
11: 是。
7: 好，转过身一直走回去，别忘了我就在你身后。林麻子转过身走了两步，突然又颤声地说道：
11: 衣服，小人身上这件破袄，大爷你穿上。
7: 阿飞身上穿的只是一套用绡过了的小薄羊皮做成的衣服，这种衣服实在太引人注目了。林麻子要他穿上自己的皮袄，的确是个好主意。世上有很多好主意，本都是在剑锋逼着下想出来的。而林总管显然并不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所以这次阿飞跟在他身后，门口的家丁也并没有特别留意。柴房离厨房不远，林麻子从小路走到柴房，并没有遇见什么人，就算遇见人，别人也以为他是到厨房拿下酒菜的。阿飞倒也没想到这件事儿成功的如此容易。只见孤零零的一个小院里，有间孤零零的小屋子，破旧的小门外却夹了把很坚固的大锁。林麻子看了一眼阿飞：
11: 李大爷就被锁在这个屋里，大爷你，
7: 我想你也不敢骗我。
11: 小人怎敢说谎啊？小人怎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啊？
7: 很好。他这两个字说完，已反手一点，将这麻子点晕在地上，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是一脚把门踢开了。门外并没有人看守，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阿飞敢在白天来救人的，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想趁机睡个午觉。这间柴房只有个很小的窗子，就像是天生的牢房一样，阴森森而黑暗。堆得像小山般的柴木下蹲着一个人，也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一见到他身上那件貂袍，阿飞胸中的热血就沸腾起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会对这个人生出如此深厚的友情。他一步窜过去：哎，你！可就在这时，貂袍下突然飞起了一道剑光，这剑光如电，是击消阿飞的双足。哎呀，这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这一剑也实在太快了。幸好阿飞手上还握着剑，他的剑更快，快得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人的剑随意刺出，阿飞的剑是后发以先至，只听当的一声，阿飞的剑尖竟点在对方的剑脊上。那人骤然觉得手腕一震，掌中的剑已被敲落。但这个人也是少见的高手，临危不乱，身子一翻已滚出帐外，这时才露出他的脸来，居然是游龙生去而复返。阿飞不认得他，也没有看他一眼，一剑出手，身子一往后退，他退得虽快，怎奈已迟了。门外已有一条藤棍，一把金刀封住了退路。阿飞刚顿住身形，只听哗啦啦是一声大震，小山般堆起来的柴木全部的崩落，现出了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俱都是集装劲服，手持弩匣，是对准阿飞。这种诸葛弩在近距离内威力之强，无可比拟。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若在一间柴房里被十几个诸葛弩围住，再想脱身，只怕就比登天还难了。田七微笑着说道：“
12: 阁下还有什么话说吗？”
7: 阿飞看了他一眼，缓缓坐了下去。请动手吧。田七仰面大笑：“好，哇哈哈哈哈，
12: 阁下倒不愧是个痛快的人，田某就索性成全你了吧。”
7: 他这一挥手，那弩箭便如暴风骤雨般的射出来。
12: 就在这一刹那间，
7: 就见阿飞突然就地滚，左手趁势抄起了自游龙绳掌中打落的夺情剑，剑光飞舞，化作一道光环，剑弩竟被四下震飞，光环以滚珠一般的滚到了门口。赵正义怒吼一声，是紫金刀立壁花山，是急砍而下。谁知他一刀尚未砍下，那光环里突然又多出一道剑光，这一剑之快，快如闪电。
12: 赵正义大惊变招，已经来不及了。剑已刺入他的咽喉，鲜血喷出如奇花火箭。
7: 田七倒退半步，反手一棍抽下，但这时光环已化作一道飞虹，向门外纵了出去。
12: 田七想要追，突又驻足，只见赵正义手捂着咽喉，喉咙里咯咯作响，居然还没有断气。阿飞夺路危险，伤人还在其次，是以这一剑竟刺偏了两寸，恰巧自赵正义气管与食道之间穿出，并没有伤着他的要害。再看阿飞已纵到一小院外，反手一掷夺情剑，标枪一般的飞向了田七。田七刚想追出，又退了回来，
7: 长剑当啷一声钉入了对面的墙壁。
12: 游龙生到这时才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13: 哎呀，这少年好快的身手啊。”
12: 田七微微笑：“他的运气也不错。”“
7: 什么运气？”
12: 少庄主方才难道没瞧见他身上也挨了两箭吗？
7: 不错呀，我已看出他左手舞剑，剑光中依然有破绽，必定挡不住七爷属下的神弩。哎，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受伤啊。
12: 只因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哎，我千算万算竟忘了这一招，否则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今天又休想活着走出这间柴屋。
7: 游龙生出神地望着插在墙上的剑，沉声地叹息了一声，说：“哎，他今天不该来的。”
12: 田七笑了：“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少庄主又何必烦恼呢？何况那厮纵然闯过了我们这一关，第二关他还能闯得过去吗？”
7: 阿飞一纵身出门，突然一声：“
12: 阿弥陀佛。”
7: 佛号升起，这佛号竟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来的。
12: 接着阿飞就被五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是团团围住，
7: 这五人俱是双手合十，神情庄重，行动时脚下如行云流水，一停下来立刻重如山岳。当先一人白眉长须，不怒自威，左手缠着一串古铜色的佛珠，正是少林的护法大师心梅。
12: 阿飞目光四射，居然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说道：“
13: 哎呀，这出家人原来
7: 也会打埋伏啊。
12: 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并无伤人之心，谭月何必逞口舌之力，须知利在口舌，损在心头，不能伤人，背不住还要伤自己呀。
7: 他缓缓道来，说的似乎很平和，但传入阿飞的耳朵中，每个字都变得声如洪钟巨鼓，震得他耳朵是嗡嗡嗡之响。阿飞看了他一眼，和尚的口舌之力似乎也不在谭月我之下吧。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斜斜冲出，他知道自己若是凌空跃起，下盘便难免空门大漏，新梅的佛珠扫来，这两条腿可就算废了。所以他找了个机会，趁机在两旁两人之间的空隙冲了出去。谁知啊，他身子刚动，少林的僧人们已突然如行云流水般的转动了起来，五个人围着阿飞是转动不休。阿飞脚步停下，少林的僧人脚步也立刻停下来。新梅大师说道：出家人不愿杀生，谭月你掌中有剑，脚下有足，只要能冲得出老僧这小小的罗汉门，老僧便心悦诚服，恭送如意。阿飞长长的呼吸了一次，身子却动也不动。他已看出这些少林僧人们非但功夫深厚，而且身形之配合更是天衣无缝，简直是滴水不漏。阿飞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一只仙鹤被一条大蟒蛇困住，那仙鹤之啄虽利，但却始终不敢出击。他本来觉得很奇怪的，后来啊才知道仙鹤最知蛇性，因为这蛇盘成蛇阵后首尾相应，如雷击电闪，如果这鹤直接向蛇的头部啄下，那么双腿呢就难免被蛇尾卷去，如果这鹤要啄这蛇尾，便难免被蛇首所伤。所以这些

0: 婆一直站着不动，等到蟒蛇不耐忍不住先出击时，仙鹤的钢爪如同闪电般的啄住了蟒蛇的七寸。阿飞在旁边树上看了一夜，这才明白首尾相应固然是兴兵的要诀，但若能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这八个字，就更能稳操胜券了。这道理他始终未曾忘记，是以少林僧人不动，阿飞也绝不动。新梅大师自己似有些沉不住气了。
1: 阿弥陀佛，谭月难道想束手就擒？
0: 不想。他回答的素来很干脆，绝不浪费一个字。
1: 那既不愿意救父，为何不走呢？
0: 你不杀我，我也不能杀你，就冲不出去。
1: 哦，谭月若能杀得老僧，老僧死而无怨。
0: 好。他居然动了，一动就快如闪电，单见剑光一闪，是直刺新梅大师的咽喉。
1: 少林僧人身形也立刻动了，八只铁掌一起向阿飞拍下。
0: 谁知阿飞剑方刺出，脚下突然一变，谁也看不出他的脚步是怎么变的，只觉他身子竟突然变了个方向。那一剑本来明明是向新梅刺出的，此刻突然变了方向，另四个人就像是要将自己的手掌送过去，让阿飞的剑割下。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1: 好。
0: 好字出口，他衣袖已卷起了一股劲风，少林铁锈立于刀刃，这一招正是攻向阿飞的必救之处。四个少林僧人虽遇险招，但自己根本不必出手相救，这也正是少林罗汉阵威力之所在。谁知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他的方向竟又变了。别人的剑变招只不过是出手部位改变而已，但他的剑一变，却连整个方向都改变了。本应该是刺向东的一剑，突然却变成了刺向西。其实他的剑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脚步。变化之快，简直令人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样的一双腿。只听扑哧一声，新梅大师的衣袖已被击实，接着这剑光化作一溜青红，人与剑似已结为一体，青红划过，人也随着剑冲了出去。他行险侥幸居然得手，但却忘了背后空门已露出。只听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1: 谭月慢走，老僧相送。
0: 阿飞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撞来，就好像是只铁锤般的打在他的背脊上。他身上虽有金刺甲，却也被打得胸前一热，他的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一个胡茬子发青的少林僧人大喝一声：注意！新梅大师一回首：
1: 不必。
2: 师叔，他已逃不远了，那师叔为何要放他逃走呢？
1: 他既已逃不远了，为何还要追啊？
0: 那僧人想了想，面露微笑：
1: 弥陀佛，师叔说的是。
0: 新梅大师望着阿飞逃走的方向，缓缓地说道：
1: 出家人慈悲为怀，能不伤人还是不伤人的好。
0: 田七一直在远远地瞧着，听着这句话不由得扑哧一笑，低声地说道：
1: 好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啊，若有别人替他杀人，他自己就不肯动手了。
0: 阿飞借着掌力飞出，也借着飞起之势来消解掌力。少林护法的掌力果然是雄浑沉厚，不同凡响，阿飞只纵过两重屋脊才勉强地站住了脚。
1: 等他再次纵起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力已受了伤，但这点伤他相信自己总还能经得起的。刻苦的锻炼，艰难的岁月，已使他变成了个不容易倒下去的人，他的身子几乎就像是铁打的。暮色渐深，四面看不到人踪，但每株树上、每重屋脊后、每个角落都可能有敌人潜伏着。阿飞若能逃出去已是万幸，在少林护法和四大高手的围攻之下，天下本就有很少人能冲出去的。只是阿飞并不想逃走，一件事若还没有成功，他绝不肯半途放弃。田七他们将李寻欢藏在什么地方？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 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高，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 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 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

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十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三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他

0: 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 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儿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儿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 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湾区信兴人，我是患者周传世，4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大概10个左右，这样就是长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用那就是片剂，是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衣康，肝脏吃损伤，因为吃到肝转迷后都上了500-600，因为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人的这个什么家伙。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那个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也导致这个睡眠也是心里也有反应，这个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血的，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所以说你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以后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经历，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听半导体听了，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两三个月，我要是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 讲得很客观，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

0: 尝试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一两个月，我明显的将来是血压、那个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再一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的。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喷，吃过饭就是发喷。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你尝试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想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我再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是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便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稍许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这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哎呦，人家同年下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样子情况。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方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健步如飞，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说是声音起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不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牢固，我最近买了上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陈老师，我说你哪有是不是有金镐，他说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镐吃了1个多月，有个那确实又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提不动，提完的不多啊，提完有劲了，那筋骨也很好。所以哈，这是话说的，这个老狗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1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身啥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走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药，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不是老人，谢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糕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糕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糕，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的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抻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得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它就解决了，松快了，也睡觉也好了。7点来钟睡觉，一直到12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3点多的，睡得可好，就觉得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5、6天20来天吧，哎，我就觉得我这筋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啦，爬山啦，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点熟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20多天以后，喝点棒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15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到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上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就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像胡老讲话了，哎呀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2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定了嘛。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更不能将去去拿的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个好挑。这家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他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那哎呀脸色也感觉化妆也好了。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个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但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要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不要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糕人家祖家传下来的是真好， 这当然要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在，哎呀，我要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了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林芝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吹个2-3分钟，这追打追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管事。后来呢，我一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多，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讲的很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2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胡家老膏，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老。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觉得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膏，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捶打2-3分钟，就哗哗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成有劲儿了，不抽劲儿了。以前我的肩膀怕冷怕凉，那肩周炎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菌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膏试试，他脸上就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皱纹。我吃这胡家老膏呢，还没冷了，还年轻了，好像10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膏，我吃的胡家老膏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着睡觉就能憋起来， 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别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糕，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9: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3-2-1。
1: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 U17 国少历经点球大战战胜河床 U17， 上半场河床 U17 角球进攻打入一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金冠城造点，赵松元点球被扑出，点球大战当中李佳润、米尔科、费尔南德斯罚失，替补登场的门将姜玉涵两度扑点，最终 U17 国少3-1点杀河床 U17， 与阿森纳 U17 会师决赛。昨天进行的中国女篮友谊赛中，中国女篮90-67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半场中国女篮领先对手一分，全场比赛

0: 结束，维持三分的优势。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张子宇得到两双数据，24分、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2篮板，送出6次助攻。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昨天结束，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向鹏0-3不敌张本智和，两人均无缘男单8强。至此，国乒男单此次出战的4人全部出局，参赛的连续2站 WTT 赛事无人晋级8强。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会在8月12号到15号在美国举行。作为名古屋前的一项重要赛事，本次中国游泳队派出张展硕、于一婷等多位主力队员出战，将与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队、日本队等国家的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是八月八号，也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其实体育从来都不只是少数人的高光，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每一次奔跑，每一滴汗水，都在为自己的健康蓄力，为生活添彩。那不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出家门，一起运动一下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 U17 国少历经点球大战战胜河床 U17。 上半场河床 U17 角球进攻中打入一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金冠城造点，赵松元点球被扑出。点球大战当中，李佳润、米尔科菲尔南德斯射失，替补登场的门将姜宇涵两度扑点，最终 U17 国少3-1点杀河床 U17， 与阿森纳 U17 会师决赛。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1-4的排位赛昨天进行，上海 U17 点球不敌阿森纳 U17， 常规时间两队战成2-2平。第十五分钟，阿森纳 U17 的丹尼尔·麦卡伦破门取得领先。第58分钟，上海 U17 的梁锦鸿点球扳平。第87分钟，阿森纳 U17 杰登·马霍马点球再度超出。第88分钟，上海 U17 李文博进球再度追平。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上海 U17 3-4不敌阿森纳 U17。随着两场半决赛的结束，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邀请赛决赛的对阵也就此出炉，中国 U17 将会再度对阵阿森纳 U17。 两队在本届赛事的揭幕战当中相遇，当时中国 U17 3-2绝杀阿森纳 U17， 取得开门红。而在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两队都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对手。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将会在明天下午的2:30在上海浦东足球场举行。继续关注足球，昨天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俱乐部已经与前锋费利佩完成续约，球员将继续代表成都荣城出战。费利佩2021年正式加盟成都荣城，累计为球队出战160场比赛，轰入84粒进球，稳居队史出场次数和进球数双榜首。据巴萨跟队记者报道，巴萨已经与曼城就罗德里的转会达成一致，转会费约5000万欧，文件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敲定，计划是罗德里将在8月12日加盟巴萨。据报道，截止到昨天，马赛和毕尔巴鄂竞技成为了欧洲五大联赛中仅有的两支今夏转会窗口尚未签下一名新球员的球队。不过两队的情况呢，并不是完全相同。毕尔巴鄂竞技长期以来坚持巴斯克球员政策，引援数量本就非常有限，而马赛则是由于受到财政限制，自夏季转会窗口开启以来一直没有完成任何引援，无论是直接买断、激活买断条款，还是租借加盟，都没有任何球员加入。昨天进行的足球友谊赛中，拜仁慕尼黑2-1击败阿斯顿维拉。第26分钟，麦孔卡多佐因犯规领到黄牌， 第37分钟，金文哉打入加盟拜仁的首球，帮助球队1-0领先。半场结束时，拜仁暂时手握一球优势。第73分钟，路易斯·迪亚斯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78分钟，博伊因犯规吃到黄牌。第83分钟，入王戈麦斯为阿斯顿维拉打入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再来把目光转投篮球方面，昨天进行的中国女篮友谊赛当中，中国女篮70-67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半场结束时，中国女篮39-38只领先对手一分，最终中国女篮有惊无险，最终战胜了尼日利亚女篮。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张子宇得到24分，抢下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抢下2篮板，送出6次助攻。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昨天结束，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向鹏0-3不敌张本智和，两人均无缘男单8强。至此，国乒男单此次出战的4人全部出局，参赛的连续2站 WTT 赛事无人晋级8强。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会在8月12号到8月15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举行。作为名古屋亚运会前的一项重要赛事，本次中国游泳队派出了张展硕、于一婷、唐前廷等多位主力出战，将和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日本队等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即将打响的中超联赛第22轮，山东泰山队主场对阵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4: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5: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4: 视角不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泰山队。 在明天晚上的8点，中超联赛第22轮，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其实有趣的一点就是，金门虎好像总会在泰山队产生变化之后啊，跟泰山队萍水相逢。当年崔康熙指导救火泰山队，带队的首个对手就是天津金门虎。而如今韩鹏离队，唐田继任之后的主场首秀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 上一轮球队客场赢下上海海港，泰山队可以说士气正盛，所以很多泰山球迷都期待着主场能够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但是天津金门虎可不再是年初的时候了，尽管这是士气正盛的泰山队，但是泰山队所面对的同样是一支状态爆棚的天津金门虎。 用唐田的话来说呢，泰山队此前与上海海港的比赛是检验球队的底色，而这场比赛或许就要看一看泰山队的成色了。本赛季的上半程，泰山队曾经在客场与天津金门虎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凭借着陈泽世的绝杀，球队2-1取胜。但那场比赛几乎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毕竟和上半程相比，两队如今都有着太多的变化。 截止到目前，天津金门虎在中超16支球队当中排名第14，仅比降级区高出了2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天津金门虎实力的真实写照，因为赛季之初他们被扣了太多分，加之之前状态太差，而进入到了7月份之后，天津金门虎是4战全胜啊，是目前状态最好的球队，甚至没有之一。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天津金门虎不是豪门，但他们一直都不是什么软柿子。而且这支球队赛季初的低迷呢，也并不是竞技因素，尤其在夏窗连续续约了于根伟以及多位核心球员稳定军心之后，天津金门虎在7月开始满血复活。在战胜深圳新鹏程之后，接连客场拿下了上海海港和青岛海牛。 从近期的比赛来看，天津金门虎的士气大涨，球队的战术体系也逐渐打造成型，而前场几名关键队员状态也很火热，已经摆脱了赛季初的那份萎靡不振。

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即便上一场比赛我们在客场少一人的情况下战胜了上海海港，也不能轻视与天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当然回顾过往，金门虎在各个时期都曾经给泰山队带来过麻烦，如今泰山队面对的是状态高涨的天津金门虎，更不能够掉以轻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天津金门虎在济南全取三分，他们将会追平队史最长的连胜纪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肯定也会在比赛当中动力十足，当然这可能也会是让我们有所担忧。上一场客场战胜上海海港固然提气，但其实如果实话实说，那场比赛是一场属于意志力的胜利。在那之后，泰山队是否还能够燃起斗志，尤其是面对天津金门虎这个并没有太多夙愿的对手呢？这也值得画上问号。当然在这之前呢，有一个心理优势，就是泰山队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是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近五年的主场保持全胜。但历史数据终究只是历史而非未来，也不能被拿来做片面的参考。当然可能有球迷会想到泰山队上一轮主场不敌河南队，同样也是打破了主场连胜的记录啊，对手的连胜记录。而反观上一场比赛客场挑战上海海港，球队也是打破了十年未在上海赢球的尴尬记录。所以现在来看，中超联赛没有弱旅，我们不能够凭借着排名，不能够凭借着净胜分来去考量一支球队的强弱。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

明天这场比赛依旧需要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在主场为主场球迷以及为所有支持泰山队的球迷贡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在这儿也提醒您，明天晚上的8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山东泰山队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也期待您到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优势期国少历经点球大战战胜河床优势期。上半场河床优势期角球进攻中打入一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金冠城造点，赵松元点球被扑出。点球大战中，李佳润、米尔科费尔南德斯罚失，替补登场的门将姜宇涵两度扑点，最终优势期国少3-1点杀河床优势期，与阿森纳优势期会师决赛。昨天进行的中国女篮友谊赛中，中国女篮70-67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半场中国女篮39-38领先对手一分，最终中国女篮保持领先70-67战胜对手。中国女篮张子宇得到了24分，抢下11个篮板，杨舒予12分两篮板，送出6次助攻。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昨天结束，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向鹏0-3不敌张本智和，两人均无缘男单8强。至此，国乒男单此次出战的4人全部出局，参赛连续2站 WTT 赛事无人晋级8强。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会在8月12号到15号在美国举行。作为名古屋亚运会前的一项重要赛事，本次中国游泳队派出张展硕、于一婷等多位主力队员出战，与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队、日本队等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啊。这集要我们讲九变篇。您就听这名字，九变，这是一个级数。那么九变篇呢，在《孙子兵法》13篇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篇。当然了，哪一篇都很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学透。这个《孙子兵法》呀，有研究一辈子的，也没研究明白。为什么呢？你得拿到战场上去，这玩意儿不能纸上谈兵，是吧？你得有打仗的机会，就像你学炒菜似的，你光看那菜谱那不行，你得必须亲自操刀，哎，炒，光自己炒也不行，你还得有人吃品评，这才行，是吧？ 给你口碑好坏。说孙子兵法也是如此，有人研究一辈子，这家研究的满脑子是汗，研究完了也就研究完了。为什么呢？没地方打仗去，你不可能国家军队交给你，是吧？联合国部队也不能给你，所以那就叫纸上谈兵。但是在中国古代不行，战争四起，狼烟萧萧，所以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于它有用武之地。说现在是太平时期，我们即便没有运用孙子兵法的地方，没有战场，那怎么办呢？有人就想出很多招，哎，发现了这个孙子兵法一十三篇呢，不光是用在战场上，它的最伟大之处还是可以用到人际交往、政治、商业方方面面，所以伟大之处在这儿。好了，咱们闲言少叙，讲九变篇。这部九变篇呢，共计是248个字，可以说句句是经典呐。实际孙子兵法呀，这13篇哪篇都是经典。那么九变篇，它的开头语是这么写的：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授于军，合军聚众，取地无舍，屈地交合，绝地无留，为地则谋，死地则战，徒有所不忧，军有所不饥，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那把这几句话咱们通过白话文把它翻译过来，这一翻译就明白了，您就觉得孙子太厉害了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用兵打仗啊，将军一开始接受国军的命令，接受了圣旨啊，然后就开始接受国军的命令了，就是将来国军有什么命令你得听从。当然还有一句，他后边又拉了一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可以独立行事。那么当国军下了圣旨，命令你组建军队攻击敌人的时候，你要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就浩浩荡荡出发了。这在家千日好啊，咱老百姓有句话，出门世事难呐。啊，你这个行军打仗这个过程啊，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行军中对这个地理环境的应对，你如何应对这个地理环境，这个是最主要的。你不像现在，现在咱们天上有好几千颗卫星吧，啊，好的各种卫星把这个地球啊，哪儿高哪儿低，哪儿别哪儿塌，哪儿是秋山峻岭，哪儿是黄河大川，都弄得清清楚楚。用电脑哎，这么一扫，这军队咱们这么走，走那么走啊，走这儿。那过去古代行吗？古代有这条件吗？古代真就是两眼一抹黑呀、啊、即便有那个探马，哎，有那探子平日去勘察这个地理环境，他也不那么准呢、啊、基本上就弄了个大概，说那儿有一包，那个包挺大，到跟前一看，什么玩意儿，山大包。说那儿有一坑，坑里头有点水，到那七七一看，我的妈，过不去，这儿一大湖啊。所以啊，那个古代呀、啊、打仗这个地理环境那可是真了不得。打的是地理环境啊，你对这个地形不熟的可就麻烦了。所以孙子就告诉你了，很难应对这地理环境。但一般的来说，在这个山林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方，你不要驻扎停留。这个地方沼泽地，那山坳崎岖弯环，不要在这儿安营扎寨，赶紧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地方，要道的地方，这地方一马平川，一望无垠，这地方也很危险。那怎么办呢？你不有四邻吗？哎，因为你是行军打仗往前走，这边儿肯定有诸侯各国，哎，或者有小的城邦地域， 你要跟他们拉好关系，千万别跟他们整翻喽。老百姓还有句话呢，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呐。咱们走到这儿了，这接邻四侯啊，边上的诸侯封地，哎，你要跟他们要结交，有什么困难找他。另外呢，跟他们交好了，不被敌人所利用。那么君子啊，打仗也得讲究啊，啊，说小人竟打仗，说君子不打仗，这话也不对。说君子打仗有方有法，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按体力支配，我们是君子之战嘛，不搞阴谋诡计。战争，孙子告诉你明白了，兵者诡诈也。你不玩诈的，你怎么能打仗啊？是不是啊？所以行军走到这儿了，这街坊四邻一定要处好关系啊，别让敌人给利用了。那么紧接着孙子又说了，在难以生存的绝地地方更不要停留，这地方连口水都没有，连口井都没有，这地方难以生存，所以不能停，咬住牙也得走过去，而且尽快的要通过去。紧接着孙子又说了，在这个四周有险阻，容易被敌人围困的地区，你要做好战斗准备，哎，一切都要做好谋划。这个曹操就有这两下子。曹操打仗啊，首先看重的就是地点。哎呦，一看这地方能不能安营，能，然后首先设法，然后曹操把地图打开，问底下谋士。如果这个敌人在这边偷袭咱们营怎么办，在那边营来怎么办，前边来怎么办，后边来怎么办，先把这个事儿研究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敌人容易攻击咱们啊，所以曹操呢熟读孙子兵法，而且他有披解，有挂注。那么孙子又说了，在极为不利的地方，哎，需坚决作战。总之啊，那么有的道路就是不要走啊，有些敌军要避开，你不要打他，你别心思见着敌人就打，那不那么个事儿啊。有些城池碉堡不要急于攻克，你别着急，这边急性子出麻烦。有些地域暂时可以放弃，不跟他争。那么君主的某些命令，你也可以不接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因为你在那皇宫里头坐着，你也不知道现在当时是什么情况，眼前是什么阵容，你作为皇帝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在里边瞎指，一会儿来一道圣旨，命令前进，命令进攻，你把前线将士给支懵了。为什么二战时期那个希特勒后来败得那么惨？你说德国那些几个将军哪个不是牛掰啊？哪个不是战场上的精英？他不得。他在他那个老巢里头，一会儿一个电报，一会儿一个电话，你这么打，你那么打，竟往错了指挥，气得前线指挥官破口大骂。所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得根据眼前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战术的合理化。哎，所以孙子告诉你，君主的某些命令你可以不接受，故将通过九变之力者，你得懂得这个。九变，什么叫九变呢？九变到了极数了，啊，九，哎，最大的极数，是吧？那么九既是最大的极数，就是要灵活运用。所以你看这个古代打仗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个还真灵，但是也真不灵。你要碰着那个昏庸的皇帝，250那皇帝。

啊，听信了小人谗言的皇帝，就瞪眼珠子，一道道圣旨往下下，把你调回来，或者你改变啊前线的战略思想，这是不对的。孙子2000多年前，人家就写出这句话来，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君王，你不要干涉前线的战争，因为你不太明白啊前线怎么个实际情况。那么往下一段，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故将通于九变之力者，九变就方才我说了啊，就是多通变，它是个级数嘛，哎，就灵活的变化。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力者，随之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随之武力，不能得人心之用矣。能够根据啊，就是能够根据敌我形势灵活应变的将领，就是真的懂得用兵了。这段这个文字就这么个意思啊。将帅不能固执呆板，要学会随机应变。你就算熟悉这个地形，也无法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的优势。指挥作战中，如果不懂得啊，这个适时而变，即便你知道武力，也不能充分发挥部队。那么什么叫武力呢？就是徒有所不由，那么军有所不击，战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有所不受，这就是武力。那么咱们以下开始讲故事，前边把他这个原文啊基本上用意我说完了，那么咱们就通过一个战例，通过一个实际的战例来把孙子兵法13篇这一段给他演习了。那么通过哪个故事呢？我说一个人大家可能知道，大隋唐大家都知道吧，这个隋唐演义这个书非常热闹，里边可有个人物，这个人物可不是历史上演绎的人物，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真人的这么一个人物。此人的福姓屈突，单字名通，屈突通乃是隋朝的元大将。这个故事是在李世民和李渊在太原发了兵之后，举起了反隋的大潮，那么随后招兵买马，大旗一挥，剑指长安，这就由打太原是兵发长安呢。结果呢就走到龙门这儿，这个时节隋朝大将军屈突通20万大军扎在河东啊，就把李世民给挡到这儿了。要别人啊，李世民呢和李渊呢根本不在乎，但是屈突通大名鼎鼎，威震天下，谁都知道这可是隋朝一员猛将。屈突通啊，他是福姓，他是一个少数民族，他出生在锦州一带，这边他应该属东胡系的，或者突厥人，或黎族的一些后代，大连毛胡子，吃牛羊肉吃的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但这个人刚直不阿，不惧权势，非常非常地道的一个正人君子。那么在皇上面前他说出的话，皇上都得琢磨琢磨，他是深得杨坚皇帝的喜欢。有一次这个杨坚啊，隋朝皇帝派他去查马场去，到这个西域查马场。这个马场啊可是国家的养马养军马战马的地方。那么结果到了马场啊，这一查，这个马场管马场的这个主呢，福姓慕容，叫慕容希达。这个慕容希达是实实在在的皇亲国戚，这小子暗中作弊。结果这个屈突通来了查这个马，这小子哎呦卑躬牛膝的热情招待，那不行，我必须秉公办事。结果这一查，查出来了，多查出来10000多匹马，这10000多匹马没上报给朝廷，怎么的，是他自己私自养的马，私自贩卖，拿出那个金子银子。这慕容希达呀就给这个屈突通，屈突通也都收了，说你等着吧，回到朝廷里就把金子银子所有的东西交给了皇帝，然后就把这事说了。这还了得吗？啊，整个国家养马场啊，1500多人作弊蒙了朝廷，

0: 明面上养官马，暗中养司马。这家人隋文帝可记了，杨坚下了道圣旨，所有的这个局里的人啊，1500多人官员呢，全部斩杀，杀掉，一定要杀掉。这圣旨就下去了，结果屈突通就给拦住了，说万岁不能这么干。为什么？这1500多人呢，每个人都有家庭，每个人都有妻子老婆孩儿，那整个天下咱们刚刚定下，民心还散乱呢，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呢，好像表面上好像执行了国法，执行了国威，但是有多少人没家了？因为咱们朝廷啊，这个法令政令不足，给马场的定这些规矩不到位，造成了他们在中间找到了这个缝隙。如果我们自身要没毛病，我们自身把这个法律规则把它严严实实的，是吧，把它颁布好了，我想他不敢，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应该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不行，这杨坚又下圣旨，又让屈突通给拦住了。最后屈突通是这么说的，就因为几匹马你杀了1000多人，有的人是跟随的，甚至不知道这事儿卷到里边的，这是无辜的。万岁，那以我一人之罪，我自杀，替这1500人，是吧，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拔剑就要抹脖子，你看看，又不是什么直系亲属，又不是什么，但是人家屈通讲理，就是因为咱们的条条框框没立好，没立下这个很好的一个法律法规，我们重新立规矩，给他一个做人机会，感动了杨坚啊。后来一巴子嘴，对呀，屈突通说了，因为这件小事现在天下很乱呢，这1500人兴许造反，第二个他的家属容易造反，你把人家家杀了一个人，这1500个家庭哪个不恨你呀？我们应该安抚人心，显见皇恩浩大。最后杨坚点点头，下道圣旨，赦了这1500人，但是立功赎罪。哎呦，这1500人呢，玩命的替杨坚干活工作，就在这点上可看出屈突通会做人。他这个弟弟叫屈突盖，在唐史上都有记载，当了个县令，执法如山，好多这个皇亲国戚呀、啊、犯在他的手上，那真是打呀，真是判呐、啊，以至于后来老百姓都说了。哎呀，宁食三兜艾，别见屈突盖，就是我认可吃三斗艾草，我只认可吃草，哎，我也别见屈突盖，宁吃三斗葱，不见屈突通，我认可吃大葱辣，哎，我也别见这屈突通。为啥呢？太严格，就可见的这个公正执法。屈突通不光是公正执法，主要是武艺太高了，那真是马上有万夫不挡之勇。到了这个杨坚当皇帝，天下大乱，群雄四起，那么这个屈突通提着兵刃坐着马，领着大军横扫天下。那么今天就在龙门这儿遇到了李世民。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 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高，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 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 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

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当务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

0: 嚯，那你能治吗？
1: 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糕，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糕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糕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糕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 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顺兴镇，我是患者周传世，79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人，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大概到10个左右，这样就是长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用那就是片剂是。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衣康，肝脏吃损伤，以后吃到肝转氨酶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以后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人的这个什么家伙。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这个45、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也导致这个睡眠也心里也有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所以说你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益寿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精力，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听半导体听了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2、3个月，我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肯管，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1、2个月，我明显的讲那些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这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在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困，吃过饭就是发困。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来，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我就试试。结果才3个月以后，我现在是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病还好，有一段时间便秘， 酿鸡这一块啊，现在上去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它这个冬天尴尬的很。哎呦，人家同年限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八十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是吗？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肩膀柔软，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才是声音起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各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老虎，我最近买了上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哪有什么事那个金稿，他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稿吃了一个多月，有个那确实有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提不动，腿腕子不抖啊，腿腕有劲啊，那金稿也很好。所以哈，这个老稿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生产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走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了，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不是老人，谢谢。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膏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膏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膏，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三天吧，第四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耳抽成型，有耳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 上卫生间了之类的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抻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到吃上看这就觉着松快了，也睡觉也好了。7点来钟睡觉，一直到12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3点多的，睡得可好，就觉得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5、6天20来天吧，哎，我就觉得我这筋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啦，爬山啦，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得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20多天以后，吃点拌面之后吧就不酸了，它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15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行了，正到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倍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的。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像胡老讲话了，也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2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吗？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都不能这样去去拿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了，好挑。这家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它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呢哎呀脸色也感觉化妆也好了，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个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这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补药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着，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当然要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在，哎呀，我要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到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林芝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捶个2-3分钟，这捶打捶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挂水。后来呢，我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多，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讲的很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2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回家老高，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拉。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觉得这个头也不疼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高，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捶打2-3分钟，就缓缓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挺有劲儿了，不抽筋了。以前我的肩膀怕冷怕凉，那肩周炎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菌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高试试，他脸上就慢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皱纹。我吃这胡家老高呢，还没冷了，还年轻了，好像10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高，我吃的胡家老高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高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5: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6: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5: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6: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的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5: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面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巨唐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巨唐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6: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巨唐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5: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6: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6: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5: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巨唐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6: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巨唐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5: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6: 没错
5: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6: 对
5: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巨唐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园提取的约是它的10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5: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6: 对
5: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6: 嗯，
5: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6: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6: 没错。
5: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6: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5: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6: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你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5: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6: 没错
5: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6: 没错
5: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100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6: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

0: 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嗯，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啊，安全性啊，有效性啊，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
1: 哦、
0: 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1: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0: 对
1: 啊，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啊，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0: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啊，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1: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

0: 是吧？
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唐氏墓穴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2: 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1: 生产的。是
2: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
1: 的，
2: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1: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零到一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一到十，然后十到一百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零到一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就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2: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到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1: 我们未来3到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2: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安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堂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安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安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成了他。
1: 咚咚咚，嘿嘿嘿，哒，咚咚咚，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 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膏，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儿，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膏，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膏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膏，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 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 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 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

0: 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 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 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 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信兴人，我是患者周传世，79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达到10个左右，这样的血糖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用那就是片剂吃，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异抗，肝脏吃损伤，如果吃到肝转移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我也不敢用这些药，外面的这个什么药物。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那个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了，也导致这个睡眠也是心里也有反应，这个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血了，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所以说你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是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拔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70好几了，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益寿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一个精力，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再延迟下去，原来也是挺半导体，挺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2、3个月，我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客观，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1、2个月，我明显的讲的是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得快，再加上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再一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在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困，吃过饭就是你发困。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你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听差不多了，我来看看，我就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先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3、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病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稍许好一点，现在接近夏天了，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哎呦，人家同年下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情况，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肩膀柔和，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才是声音气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不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老货，我最近买的3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哪有是不是那个金膏？他说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膏吃了1个多月，有个那确实又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提不动，提完都不动啊，提完有劲了、啊。 那情感也很好，所以哈，这化石的这个老高，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身上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走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药，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有寿，多谢老人，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葡萄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高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高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高，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呀，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撑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看就觉得松快了。嗯，也睡觉也好了，7点来钟睡觉，一直到12点来钟起来上趟厕所，一直又干到3点多的，睡得可好，就觉得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5-6天20来天吧，哎，我就觉得我这筋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了，爬山了，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点舒服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20多天以后，喝点包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 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十五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都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这胡老讲话了，也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2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嘛。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跟我们能讲亲妈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个好调。这家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它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那哎呀脸色也感觉是化妆也好了。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要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补药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赶上药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思，哎呀，我要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了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直播市林芝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 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吹个了三分钟，这腿打腿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啊，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管事。后来呢，我一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多，我听了三四天，我听着老胡讲的很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两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回家老高，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一个多月呢，发现呢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老。后来呢我两个多月时候，我家的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回家老高，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捶打捶打两三分钟，又缓缓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走干活呢也挺有劲儿了，不抽劲儿了。以前我的肩膀怕冷怕凉，那肩周炎也好了，又不怕冷又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茎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七十多岁的人，就好像是五十来岁的人，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耷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高试试，他脸上就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种味儿。我吃着胡家老哥呢还没弄了，还年轻了，好像十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哥，我吃的胡家老哥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十来年了，就走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了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哥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天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5: Nice。
1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体育一零二一。
19: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 U17 国少历经点球大战战胜河床 U17， 上半场河床 U17 角球进攻打入一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金冠城造点，赵松元点球被扑出，点球大战当中李佳润、米尔科、费尔南德斯罚失，替补登场的门将姜玉涵两度扑点，最终 U17 国少3-1点杀河床 U17， 与阿森纳 U17 会师决赛。昨天进行的中国女篮友谊赛中，中国女篮90-67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半场中国女篮领先对手一分，全场比赛结束维持3分的优势。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张子宇得到两双数据，24分、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2篮板，送出6次助攻。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昨天结束，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向鹏0-3不敌张本智和，两人均无缘男单8强。至此，国乒男单此次出战的4人全部出局，参赛的连续2站 WTT 赛事无人晋级8强。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会在8月12号到15号在美国举行。作为名古屋前的一项重要赛事，本次中国游泳队派出张展硕、于一婷等多位主力队员出战，将与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队、日本队等国家的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
14: 气象1021。
19: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 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7: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知识。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5: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弦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000。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U17国少历经点球大战战胜河床U17。上半场河床U17角球进攻打入一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金冠城造点，赵松元点球被扑出。点球大战当中，李佳润、米尔科、费尔南德斯罚失，替补登场的门将姜玉涵两度扑点，最终U17国少3-1点杀河床U17，与阿森纳U17会师决赛。昨天进行的中国女篮友谊赛中，中国女篮90-67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半场中国女篮领先对手一分，全场比赛结束维持3分的优势。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张子宇得到两双数据，24分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2篮板，送出6次助攻。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昨天结束，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向鹏0-3不敌张本智和，两人均无缘男单8强。至此，国乒男单此次出战的4人全部出局，参赛的连续2站 WTT 赛事无人晋级8强。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将会在8月12号到15号在美国举行。作为名古屋前的一项重要赛事，本次中国游泳队派出张展硕、于一婷等多位主力队员出战，将与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队、日本队等国家的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
3: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5-6级，阵风7-8级，减弱到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4级，阵风5-6级。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9: 哎，你好，上官。
7: 老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买了一台新车之后呢，你总想添点什么东西，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车太宝贵了，我能买点什么东西，我自己再给它加一点什么东西，就是把车开得更好，或者是更有新奇感，或者让自己的车与众不同啊，或者更简单的说，我如何来保护这台车。就是在市场上这样的所谓的增件啊配件啊有很多。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呢其实真的不必要，我们直白的说可能就是智商税啊，有一些您听我们讲一讲，也避免一些坑。
9: 可以理解啊，就是真的是在十多年前，当大家还处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你买了第一台车，人生中尤其是人生中的第一台车，你可能车花了10万块钱或者大几万块钱之后，要再花个可能几千块钱进行装潢，大家都说啊，这个东西叫装潢。
7: 但这个装潢实际上很多本身是就是 4S 店它可能给你配的，
9: 那个时候已经有 4S 店的赠送，就是说
7: 对，
9: 你说赠品吧，对吧，你能给我送点什么东西，就是在价格优惠完了的基础上啊，这个时候销售顾问会大笔一挥，说先生，我送你前挡的贴膜，对吧，啊，送你原车的脚垫啊，甚至说大方一点了，我送你个那个坐垫，对吧，方向盘套这种东西，可能就都送了，你还心里还挺开心的。
7: 如果是汽车经销商或者主机厂商，他为了增加收入或者是增加利润推出的这些配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用，他总归说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说的是，可能我们在网上找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配件，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吧，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现在大家这个电车都有充电口啊，很多人都会买一个防雨罩。
9: 明白明白明白。
7: 因为电车插上这个插头之后，它防护等级有要求的，要达到这个叫 IP55， 就是说防喷水的一个效果。它具体的测试要求是要用6.3毫米的喷嘴，1分钟之内对着设备喷12升的水。这个我觉得比一般的大暴雨都要厉害，
9: 要强度要高太多了。所以说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潜意识里的这个认知啊，尤其是小的时候，可能是大人为了我们的安全经常吓唬我们，你不要去碰那个插座呀，
7: 漏电啊，
9: 对，不要碰那个插销啊，就是拔的时候手上一定要不要带水啊，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体的安全电压大约是36伏左右啊，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安全的电压之内，可能你碰一下也就是手会麻一下，电压再强一点你只会啪被弹一下啊，那个感觉确实不爽不舒服。但是我们一旦是到了这个高压充电的这种情况，你别说碰一下摸一下，你离近了之后你可能感觉这个汗毛都会立起来啊，有这种情况。但是说实话，我们能想到的这个问题，这个工程师啊，早就替你想完了。就是关于这种淋雨测试、火烧的这种测试，人家其实早就在实验室里边就早就做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啊。我们能遇见这种的，或者我们能想到这种情况啊，其实人家早就做完测试了。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个充电口这个要加这个防雨罩，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
7: 这个真的算是智商税，
9: 确实没啥用。
7: 但是如果说防雨罩这个只是多此一举，影响不大，但是接下来我说的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你的开车安全还是有影响。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这个新车呀这个踏板不好看，在网上有很多卖那种铝合金踏板的，直接就买了之后换上，这个其实就是他把橡胶踏板拆了，然后换上铝合金踏板。这个其实我们不建议，因为如果是你注意到他的这个后麦这个踏板，它是通过塑料的卡扣
9: 卡在上面的，
7: 卡在上面
9: 啊，不是靠螺丝螺栓或者固定在上面的。
7: 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的配件对于塑料它有一定的要求啊，它的耐热性 啊，耐震动性、耐磨损性，还有刚性实验等等等等，都有要求。我相信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如果是我们这个车走的是一条比较糟糕的路况，然后它的塑料就是换下来的这个新的铝合金的踏板，它的塑料卡扣它经不住这样的震动，它突然就掉了。那对开车是危险性就很大了。
9: 在这个东西其实我还真接触过，因为为什么，就是真的在十多年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家用车可能刚刚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刹车踏板、油门踏板包括离合踏板啊，可能你以为你也不会去低下头去看这个踏板它是什么材质，因为这个连杆啊普遍其实都是工程塑料，大家不要一听这个塑料就感觉这个强度可能对不是很结实。
7: 现在很多塑料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好的，
9: 对，其实还真不是，甚至说有很多新能源车它的这个下支臂包括下摆臂其实用的都是工程塑料，就是它的这个工作强度其实是有在某些状况下极端情况下是远大于金属的，因为金属还会出现金属疲劳，
7: 对
9: 对吧，而且呢这个一旦碰到那种无法抗拒的剪切力，这个金属的这个断裂程度其实它的伤害，二次伤害程度要比这工程塑料其实还要更大，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车型上，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这个包括这个刹车油门踏板的这个连杆啊，这个支撑杆，甚至说这个油门刹车踏板都会做成工程塑料这种材质。但是呢很多小伙伴因为要突出自己的个性跟这个运动感，他可能会在网上去买那个铝合金的踏板的那个，就像上官说那个外壳，
7: 对，
9: 有一些的外壳还好，一些是让你用自公司或者说螺栓有这种预留口，会让你这种拧上这种固定，这个我觉得这种固定强度还好你经过比如说3到5年、5到6年的这种长时间使用的时候，这个外壳最多只能是让被你踩烂了，但它不会脱落下来。但刚才像上官说的，如果说它是就是靠卡扣卡在上面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真有可能几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通过非铺装路段的时候，就那种颠簸路啊，路况就变得比较差，而且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塑料这个东西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热胀冷缩的这种状态，一旦这个卡扣出现脱落或松动的时候，这个会有一定几率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外壳这个踏板就有可能会掉落或者说出现脱落，这种你踩的这个位置不对啊，受力不均匀，这种情况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驾驶安全隐患，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一旦说这个外壳出现了跟油门踏板进行联动，因为它一脱落之后，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喜欢玩漂移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技术叫做跟趾，这个因为需要降档补油的时候，你需要踩下离合踏板，但是我指的是手动挡，你需要一脚左脚踩离合断档进行换挡，那么你的右脚就会横过来用前脚掌去踩刹车，后脚跟去带一脚油门啊，这么一种技术。那么为了方便这种技术的延伸，我会在这个刹车踏板上增加一个它的范围的扩大器，相当于这么一个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让刹车踏板的这个面积变大，这样我做跟趾动作的时候方便我的脚后跟能够更大的几率去接触到油门踏板，这样做这么一个动作这样呢油门就会油门踏板跟那个刹车的这个距离就会变得比较近。
7: 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或者说很习惯这样的操作的话就很容易误踩。
9: 没错，这个有可能如果现在在自动挡现在都遍天下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误踩油门刹车踏板的时候在一些极端情况可能就会导致驾驶员的焦虑或者说误操作出现一些安全隐患这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也是一种汽车文化的一种产物所以说一旦脱落了，这个有可能就会让你的刹车脚感或者油门脚感出现一定的这个物理变化有可能出现误踩或者踩的深度不够这个让驾驶员可能就误判断，这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而已
7: 对，这个并不仅仅光是一个脱落的危险，哪怕这个油门和刹车之间的踏板之间的距离发生了改变的话，
9: 对，
7: 也会出现误操作。
9: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一些 车主机厂为什么会把这个油门刹车跟刹车踏板，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跟刹车踏板的位置它不会涉及到一个水平面上，
7: 嗯
9: 啊，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啊，一旦出现误操作这东西就很麻烦。
7: 对，这个是刹车踏板，如果是大家想要改的话，其实我建议的是有关你的安全的车辆操作的尽量去相信原车的配件，原车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进行改动。比如说还有一个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帅的半幅方向盘
9: 啊，这个我觉得新能源天下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帅啊，用我们管这个东西叫 U-like 方向盘。
7: 嗯，
9: 你像最早像特斯拉对吧，包括现在的智己我知道的啊，包括阿维塔这种异形方向盘，
7: 嗯，
9: 多多少少都接触过。
7: 关键是如果是原厂的异形方向盘还好，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我这个原的方向盘不够帅，我直接换一个啊，其实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你看 F1 的赛车都是这样的方向盘啊，但是它在操作上是有区别的。
9: 这个话咱两说啊，这个首先呢，如果大家非要把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外观设计非要跟这个汽车运动绑在一块儿的话，因为会有这么几个限定条件。首先这个赛车呢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地内进行的，那么就意味着你受到路上的这种干扰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同向的赛车，就跟我一起竞技的赛车啊，大多数都是同向，因为很少有出现啊对向开过来的对吧，这样逆着开过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少。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赛车其实是没有后视镜的啊，跟这个就有一定关系，因为我只是同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考虑对面有什么车都开过来的车。而且呢就是它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啊， F1 的赛车， F1 的赛车这个转向比啊几乎是一比一。
7: 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转向比指的是方向盘打了一度那这个轮胎它会转几度。
9: 对，就是
7: 啊，一般的家用轿车的转向比应该是15:1，就是一圈打下来轮胎是转24度。
9: 对对对对，
7: 那么 F1 一般是转向比6:1，也就是说方向盘打个半圈轮胎已经过去30度了。简单的来说就是F1 的赛车的方向盘的转动幅度会更小一些，
9: 不会，几乎不会出现啊，就是你像这样啊，或者是这样转两圈转一圈半，这都不可能的，
7: 整圈的转几乎不会出现
9: 这
7: 样的情况，
9: 不会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跟这个转向比也有一定关系。那么它即使是这样，因为驾驶员的双手始终是在握在方向盘的3点到9点上，但是需要这样去调整方向就可以，
7: 就是稍微的一转就可以了，
9: 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交替方向这种情况，
7: 大转圈的这样的一个，
9: 不会不会。F1 因为大家都知道速度都比较快，尤其是在弯道当中最慢的话也是在100以内，大几十公里，如果出现1到1圈半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车一定会推头或者甩尾，那么可能就会损失时间，跟这个设计跟这个赛跟这个比赛的内容跟车的这个性质其实有直接关系。只是说它的外观很帅，但是并不代表这项技术会，就比如说适用于我们日常的驾驶生活。
7: 就像我们家用车就是原装的，就是这种圆的方向盘的话，比如说我们掉个头，掉个头方向盘至少要打一圈吧，如果是你用的是这种半幅的方向盘，你可能就会抓空，
9: 所以说就是
7: 没有办法打一圈。
9: 职业车手当他去做这种家用车的测试的时候，他会，当然我们看到那个视频也是，那在北欧嘛，很多的拉力车手去开着咱们国内的新能源车进行一个雪地测试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这种异形方向盘会让他们这种一圈半以上的这种转向的时候就找不到方向盘了，就抓空了。所以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确实是有安全隐患。
7: 对，有些人说你像有些家用车也用了这个半幅方向盘啊，因为这种车的转向比是经过专门的调教的，你用半幅方向盘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厂家没有调教过，他甚至就不知道我们会把这个，就是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圆的方向盘改成一个半幅的方的等等啊，他没有调教过，我们开起来就会很危险。
9: 所以说一旦说你改装了这样的方向盘之后呢，首先你一定要自己要适应，你自己都不适应，还是以前那种肌肉记忆的驾驶习惯，圆形方向盘的驾驶习惯的话，肯定会有中间的这个阵痛区啊。
7: 最后一个可能是很多的女性司机会犯的问题，就是会把车上摆上特别可爱的摆件，尤其是在中控台上粘上一圈小人啊，
9: 这里我
7: 特别可爱的娃娃呀。
9: 这里我们不只针对这个女性 性驾驶员、
7: 当然女性的概率大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的男性朋友、
9: 小伙伴，包括男生啊、包括男士也会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嗯，
9: 有摆茶海的啊，
7: 有摆茶海的，
9: 有。大家说这种比较极端啊，比较夸张，但是我能了解到的，包括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动漫嘛，这个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汽车这种模型。包括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的那种的画像啊，那种小小玩偶，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7: 嗯
9: 啊，那时候喜欢《灌篮高手》嘛，就是湘北五虎的这个卡通人物，
7: 啊、
9: 我可能
7: 也会放
9: 五个。
7: 嗯，
9: 这个自己都有年轻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啊，包括后来嘛，就是中间会有一个摆台，有的会放国旗，有的会放帽子，有的会放香水儿，这个东西我其实是比较深恶痛绝的。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能源车都有香氛这个功能了，
7: 对，
9: 以前都不是的。以前你要说，其实这又衍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车买了之后我们怎么除味儿？大家都知道这

0: 但是当然这个东西做的可能有的也比较精致，也会比较美观啊，也会提升自己车辆内饰的一个档次，当然我指的是十多年前。但是它的隐患是什么？就是在当前的温度下，咱们其实现在六月份已经进入夏天了嘛，又是在外面暴晒的时候，这个东西一旦超过了它的物理极限温度，这个东西就会嘣，
1: 对，
0: 对吧？
1: 就会炸开。
0: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正儿八经的香水啊，其实它的燃点没那么高，没有那么低啊，我的意思没那么低，但是你用在车里面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不一定是香水，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这个燃点其实蛮低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很多车就是因为在暴晒的时候，里面的你像打火机香水，它爆了之后一旦产生了高温，可能在里面就会出现那种自燃那种情况。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一旦高了之后，里边有没有什么空气，那这个空气一旦进来之后，哇，瞬间可能就着了，这个东西也是安全隐患之一。最早的这之后，我们说最早的这个智商税其实也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啊。
1: 对，就是现在依然是到了夏天，很多车停在烈日之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易燃易爆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在车里，因为太阳晒到你这个密封的车厢里面，它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地面，你像如果说外面地表温度外面的温度如果是报的在35度左右的话，地表温度一定是在40度以上，那么车内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通过前挡风的这个叫做放大镜效应，其实在某个点上进行，
1: 对，并不仅仅是说易燃易爆的，像是打火机啊或者香水啊，有一些刚才老韩说的一点非常好，它经过一个比如说放大镜的效应啊，直射在你的比如说塑料的摆件上，都有可能引发火灾。
0: 对
1: 啊，这个是一点，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特意说在中控台上的摆件呢？其实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有各种固定的方式啊，但是也不能保证这个放在中控台上的物品，第一，它影响你的开车视线，
0: 对，
1: 第二，当你紧急刹车的时候比如说速度很快，紧急刹车的时候，如果这些物品松动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射向你的子弹。
0: 对，这个对，确实是啊，就是可能刹车这个还好，因为重心是往前走，如果说是那种什么情况，就是出现交通事故，追尾
1: 撞车，
0: 对，我追别人或者别人追我，这个东西你在前挡风上一旦出现追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没法牢牢地固定在你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一旦说出现这种追尾的情况，我不难保证这个东西会飞到哪儿去，那么会可能本身追尾或者被追尾，我可能没有造成对人体本身的什么伤害，但是这个中控台上这些摆件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对你的人体呢产生这个二次伤害，甚至说比这个追尾本身事故产生的这个伤害还要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确实我见过很多这个女士会把自己的方向盘上贴上很多不灵不灵的东西，比如说类似于那种施华洛世奇的那种的水晶钻啊，金水晶钻，包括中控台上那种按钮上也有，但是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在确实在十多年前
1: 流行过，
0: 真有这么干的，如果是在方向盘上，这个气囊一旦爆了之后，是吧，这个东西真不知道就飞哪儿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吧，就在当然都是10多年前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视频呐，包括节目啊、文章啊，都会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包括
1: 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
1: 也在提醒大家，
0: 都是让大家去一是避避坑，二是呢确实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安全，三主要是没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东西去花不必要的钱，确实是放一些东西能产生更多的情绪价值，能够取悦我们车主自己，但是这些东西跟安全比起来的话，确实不值一提。
1: 所以说大家在装饰自己的爱车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会对我们的驾驶安全产生影响。
0: 没错
1: 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毕竟还是安全第一嘛。
0: 对呀，
1: 今天我们讲的一期比较有意思的话题，相信很多人今天听了节目之后也会来看一看
0: 自己车上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对，能摘能摘，该去的去啊。
1: 对，好的，感谢老韩，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法。

0: 方，听热度。
1: Vem, vem, vem, vai começar. Ai, cadê minha chupeta?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儿，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 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糕，他后来也跟着喝。所以我常说，老糕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糕，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胡家老糕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糕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纯粹都是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糕，所以每天一口老糕对老年人。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 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 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还有的人牙齿出血，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确实 挺奇怪。
3: 嗯，

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都几十年了，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因为什么？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2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治的还快呢，一般的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糕，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
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他的。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
聊了

0: 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盛兴镇，我是患者周传世，4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都大概10个左右，这样的血糖有11、12年了。一开始我从66岁就开始用药的，原来的那就是片剂，是以后做到20年这个左右，我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那个时候就是吃那个糖异抗，肝脏吃损伤，以后吃到肝就安眠后都上了500-600，以后住院住一段时间，接下来就不用了，所以不敢用这些药，外面的那个什么药物。再一个，那个时候主要是什么，产后更不要吃了，产后都是这个17、18个，就是血糖也高，也导致这个睡眠心里也有反应，这个想法，特别是血压，血压我怕这个我们周围上压，我说这不麻烦，我说这个事情相当严重，所以说你在这有烦恼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经常尿急，来不及就出现尴尬的事情，特别还有些冬天血液起得太厉害了。其他的嘛，我这虽然我都在150左右样子，150以后我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降压药，还有这个全身乏力。所以说这什么呢，这是我是单亲家庭，还有个小孩子 还有这个精神残疾，所以说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搞啊，还要是护理他，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那个烦恼。我说这怎么办？这我那个时候也快去了好几楼，不是讲我怕死是什么，我说延年以后的我家的女儿，我家的其他人，他不是少受一点罪吗？那个经历，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不能把这延迟下去。原来也是挺半道去听的，也有吃过上过当的事，但是我最后我听了有两三个月，我说这胡老师这个讲话很诚恳，讲得很客观，口碑也很好，这么多人，我说我来尝试尝试，结果一尝试以后，我这一两个月，我明显的讲的是血压那个血糖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他这个来的快。在家呢，我现在的血压在130，在75这样的。这个是首先是睡眠改善了，睡眠这一块是相当好。原来我睡眠的是半夜都是做梦啊什么家伙，还有白天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坐下来就要困，吃过饭就是发困。所以说在这问题，我说赶快想我来听你尝试尝试，到去年的7月份左右，我听差不多了，我要看看那就试试。结果这3个月以后，我现在是8个这7.5这个样子，产后做的12样子。我到现在为止，我的血糖现在基本上，特别是我大便还好，有段时间便秘，尿急这一块啊，现在稍许好一点，现在已经下降了。这特别是冬天尴尬的很。哎呦，人家同年下的年龄，他们都觉得你好大了。我说我马上就80了啊，你哪有这么大呀？看不到你面容这么那个样子形状。这个胡家老狗确实是。在这块面容改造改观和这个体质走路，我现在这个走路肩膀柔和，然后同龄人我们这一块他都走过我，胡老师这一块我说是声音起感受，这个也不是糊弄人，不夸大其词。我加上最近我老早挺早没买老虎，我最近买了3个月。安徽没有补，我找了个唐老师，我说你们哪有什么是那个金稿，他你要想买吗？我说我没买过，我买。哎呀，这金稿吃了一个多月，有个那确实有不一样。我现在上楼梯提不动，推完子不动啊，推完有劲了，那金稿也很好。所以哈，这是话说的，这个老稿我确实是认定了。我吃完一年以后，我是根据我的条件，不惜一切。也调理我的身体就是本钱，你没本钱你搞生产也搞不成。在这一块上我是特别是感谢，没有胡老师这个我没有这样，也没做到现在，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唐老师经常指点我怎么用了，怎么情况到什么地步，经常给我指导。在作为老师帮我这个指导调理，谢谢他们，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师，祝胡老师身体年年益寿，不是老人，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朱玉玲，我63岁，我住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库德沟村，我就是一个胡家老高受益者。没在用胡家老高之前，现在已经9年了，什么药我也都吃了，但是恢复的都挺慢。那个反正一直就是胃啦，还有一头晕啦，还有那个什么便秘啦。然后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就听着说胡家老高就是那个胡老说的，就是让歪的变正的。哎呦，我听了好几天我才决定买了。然后我就吃上第4天。就是那上厕所那下都有的时候有偶尔抽成型，有偶尔不成型，那时候可成型了，觉得上厕所也挺痛快。然后吧，就不是说急忙要尿尿的时候就不往外尿了。再说我吧，手一个左手很不方便，一只手可能脱裤子也慢一些个，哎，现在快慢能憋住了，等着脱了裤子上车上卫生间了之类都没事了。就画圈嘛，就老端手抻着，就是那个手面还有点肿，不太灵活，左手不太灵活。等到吃上半个月吧，就觉着这个筋哈就挺那啥的松快，然后这个脚吧觉得就不是那么难受了，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一走吧还得使劲蹬一下子，就那等着吃上咔就觉着松快了。嗯，也睡觉也好了，7点来钟睡觉，一直到12点来钟起来上趟厘所。一直又干到3点多的，睡得可好，就觉着那种精神亮堂堂的，那心里都亮。又吃了5-6天20来天吧，哎，我就觉着我这筋好像挺舒服的，就是就上山采蘑菇了，爬山了，哎呀，那真的采蘑菇采老多了，可有劲了，就觉着就像使不完的劲似的。我原来嘴唇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干巴的爆皮，就那时候没吃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哎，现在那个嘴唇也不太干巴了，不干。哎呀妈呀，就有的时候吃多了吧还胀，不吃吧还饿，就这么回事。等到这是20多天以后，吃点包面粥吧就不酸了，他就不这么说打嗝了胀了，不那么厉害了，反正缓解的都挺快。所以吧，我这15盒以后又快吃个差不多，正好活动我又买了那个是25盒啊，我一直吃到现在。这脚吧就是也不说是撑不开了，也不说是走道就是歪歪咧咧的了，不见了正都过来了都。现在我可以就是大步的撑开了，大腿筋和那个什么和那个怎么说就是这些筋吧可软乎了。然后我这脚吧也能翻背了，也能这样啪啪就来回抬脚，就是很少绊倒了，不绊倒了的。知道这个脚吧能拉开那个脚趾头了，也分开了。这胡老讲话了，哎呀，歪的也正过来了，偏的也直过来了，就是那么回事。原来吧我的手面哎呀一直就像那个筋包皮皮包筋那种感觉了，现在就开了都。哎呀妈，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真是，等到吃过了2个月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么好呢。我要不怎么试的好了我又那啥呢，又病了吗？然后我之前吧我也没到什么时候呢，跟我们能将清华的时候眼睛不得劲儿，右眼没事，左眼嘛哎呀有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有点累那种感觉，模模糊糊的就是。现在来说吧就好像没那么干涩了，反正看什么东西吧没那么累了，现在要是不出门在家很少掉眼泪了。俺家老头呢那才说这是个糟糕的病，别的还倒好说一些个好挑。这些吃时候吧我现在就是9个8个就这样似的，它不高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就是皮肤也光滑了，然后呢哎呀脸色也感觉化妆也好了， 你看买的那高档衣服，买的那个那高档鞋啥的，都又恢复到那些种程度了。现在我还那个编头，现在我又正常出现的，就是各个场合，我自己上街里上哪都没问题，都是我自己办事了，买东西了，买化妆品了，买我的需要的东西，我都自己去，确实好了。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啊，这不俺家老周就说不行，别断了，别断了。我行，我能让他断了吗？我就拿他当那啥呗，当不要吃呗，到时候当补养品呗。等到把这个我吃的彻底了，然后我直接再买一批，俺俩我慢慢用着呗，一天用一遍，我让他也吃。但是他没毛病，这个确实胡家老高，人家祖家传下来这是真好，这赶上要宝了，宝贝了。感谢咱们胡家老高，真是我那天我还心在，哎呀，我又能见到他，我真是我都不知道说啥可好。他活了多久我都希望他活着，真的。哎呀，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笑口常开，让他延年益寿。谢谢胡老，跟你敬个礼。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我叫王美玲，今年73岁了。我有时候呢，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吃了吧，这水果吧就拉肚子，我腿也疼，走走路呢腿就不会走了，就捶个了3分钟，这捶打捶打就能走路了。这些年我有两个钱吧，都买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治着，也没挂事。后来呢，我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座，我听了3-4天，我听着老胡讲的很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他了2个疗程的，也送我一些，我就试试。买回来回家老高，我就开始吃，我没想到还挺好喝，吃了1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毛病呢也能吃东西了，现在吃点水果，吃点温热的凉点的都不要紧了，以前一吃凉的就老。后来呢，我2个多月时候，我觉得这个头也不痛了，我觉得越吃胡家老膏，我就觉得继续吃呢，以前呢走路这个腿不能走了，就捶打2-3分钟就缓的又能走路了，现在的腿就好了，怎么都干活呢也成有劲儿了，不抽劲儿了。以前我的家吧怕冷怕凉，那家做牙也好了，也不怕冷也不怕凉了。我还有一个毛病，以前呢这个牙吧老干老滴牙药水，这个牙茎也不干了，也不用滴牙药水了。以前呢我这个牙皮呢都耷拉着，这现在我这个牙皮都上去了，哎呀，现在人人看的都很羡慕我，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年轻，走路这么快，你怎么不像70多岁的人，就好像是50来岁的人， 脸红花跳水的，那个牙也不搭了。我说你喝喝那个老高试试，他脸上就慢慢一点就这个皮就紧了，就消失了我那种味儿。我吃这胡家老高呢，还没聋了，还年轻了，好像十来岁似的。我很感谢胡家老高，我吃的胡家老高这么好，我就觉得给我老伴也吃吃。老伴的也不高了，现在呢高压130多，低压是80。我老伴呢还有一个心脏还不好，10来年了，就走路呢就别的走不动了，就站一停一会儿，到黑夜呢睡觉就能憋起来。这些年呢他没少吃药，也没少那个住院，也没好。半年以后呢，他这个现在走路爬山旅游都没有问题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醒了，一身的轻松，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我很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高我继续吃下去，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以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万事如意，多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吃。咚咚当，嘿嘿当，咚
1: 咚当，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2: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8月8号星期六，中超联赛在这个周末展开又一轮的比赛。

0: 那么山东泰山队将会在明天晚上的8点在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队。那么在经历了几个客场之后呢，泰山队终于回到了主场。那么上一轮比赛，泰山队是在客场1-0战胜了上海海港队，终于是止住了连败啊。那么这个周末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队。那么说起天津津门虎，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中超联赛常年的保级专业户。不过呢，最近天津津门虎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那么在中超联赛当中已经是保持了连胜，逐渐摆脱了降级的这样的一个排名。所以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泰山队主场作战胜算如何呢？稍后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欧洲足坛目前正处在赛季之前的备战期，那么最近关于转会方面的消息也是很多呀，而且在这个转会期出现了很多的1亿身价以上的球员的转会。而最近呢，皇马在8月6日正式宣布了迪奥曼德的加盟。那么迪奥曼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呢？稍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而今天一条消息确实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就是利物浦将会租借巴萨的队长阿劳霍。这个消息确确实实是让人有些意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稍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中超联赛这个周末要进行新一轮的联赛，那么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在客场是1-0，可以说叫有惊无险的战胜了上海海港队，也是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吧。那么本周回到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队，近期的天津津门虎确实表现的是非常非常出色。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老对手的球队，泰山队取胜的把握有多少呢？连线下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泰山队的曾经双冠王的球员，耿玉杰，耿指导，我们请耿导也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你好，耿导。
2: 哎，周老师你好。
0: 嗯，对于泰山队来说，上一场比赛能够取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明天的比赛泰山队能够在主场拿下天津津门虎的话，对于泰山队来说，近期一个低迷的状态来说，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士气的提升。那么对于天津这支球队，近期他确实表现不错，那么怎么看待明天的比赛呢？
2: 我觉得确实明天呢，这个首先咱们是在这个奥体对吧，在咱们的主场，从两个队的这个总体的实力层面来看了，我觉得泰山队这边呢还是占一些优势的。那虽然说这个天津津门虎最近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4连胜对吧，因为这个球队在保级非常这个危难的时刻吧，也是迸发出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战斗力。但是4场比赛连胜之后吧，拿到12分之后，我觉得津门虎吧或多或少的啊会有一些这个松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对吧？加之这个咱们的主场，我想拿下津门虎吧还是大概率的一件这个一场比赛吧。
0: 嗯，那就上一场比赛泰山队在客场赢下了上海海港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对于球迷来说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最近的泰山队，那么和前一阶段泰山队，您觉得变化主要在哪里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打这个海港的比赛吧，就是全队呢，真是我觉得做到了众志成城，对吧？而且呢，这个运气呢，也的确也是足球比赛，对吧？然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0: 嗯，
2: 上一场呢，其实泰山队呢，其实在拼尽了全力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吧，我想运气呢也是站在了这个泰山队这边。但无论如何，就客场拿下海港这个比赛吧，我觉得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对泰山队的这个

0: 一触就在于就全队的这种比较多的这种一种压力吧，可能是瞬间吧，还是能够缓解了很多，对吧？加之这个比赛又是主场比赛，希望大家队用一波连胜吧，然后能够缓解球队这个最近确实这种极度的这样一个压力吧。嗯，
1: 那您觉得明天如果球队想要取胜的话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0: 这不是赛前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不唐导都说了嘛，对吧？首先先这个做好防守，对吧？然后等待这个天津队，对吧？可有可能犯的错误，对吧？当然了，这种犯错呢绝对不会是这个对方主动去犯错，就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无论是前场中场包括我们的后场，对吧？给对方施加更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吧。那毕竟从目前的人员上来看，其实天津队目前也是比较齐整，
1: 中前场包括这个谢迪内啊，包括这个吉莱斯，对吧？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对吧？我们的比赛呢还是不要太着急，对吧？在主场要耐住性子吧，也不要把比赛想得过于这个简单了吧。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泰山队上一场比赛才能够做到零封对手，那么后防线没有失球，那么前面的比赛每场比赛失球的数量也是比较多。
0: 那您觉得就是泰山队防守前一阶段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每场比赛好像都要失球呢？啊，我觉得确实首先呢和咱们的后防核心外援这个阿瓦罗的受伤有一定的关系，对吧？然后呢这个迫使这个球队在后防线吧，然后你像郑铮啊，包括杨玉琪啊，彭笑啊，可能就说老的老小的小吧，对吧？总体的防守的能力对吧，其实 都没有做到一个就最佳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的话，防守呢也不是说门将包括后防线，对吧？一个单独的一件事情，是全队就是说防守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件事，就我们在进攻端，对吧？给对方就形成不了很大的那种压力的情况下，对吧？而且对这个锋线球员，对咱们的防守端可能做的并不是保护的并不是特别多，对吧？所以说整体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吧。
1: 嗯，实际上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泰山队来说好像就在中场这个位置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怎么像就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队员的一种搭配，或者说由于受伤的原因，或者说因为这个引援方面的一些欠缺，那很多人也对于泰山队这个后腰位置上这些人选不太满意。那您觉得就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之下，
0: 我们现在也没法再说就在引援了，已经过了这个转会窗，这个就现有这种因结构之下怎么样能够做好中场的这种防守呢？对，其实这个正常的中场的防守的话，我觉得还是黄正宇和马路加应该是就目前咱们能够拿出的就最佳的这样一个组合，但是本场比赛黄正宇还是要停赛嘛，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中场的这个后腰的这个防守的 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一个中场的一个组合，对吧？不能靠个人，其实你靠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其实这个包括和庄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现在也正在看大连英博和辽宁铁人的这个东北德比，对吧？其实辽宁队你看他中场单后腰李吉祥就个人的防守其实他还是顶不太出这个大连英博的这样一个就整体的包括四散球的这样一个进攻，所以说包括再结合咱们明天的比赛吧，
1: 我想中场的防守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靠个人吧，还是要靠包括前场球员的帮助，包括后方球员的这样一个保护吧，还是用整体的防守来限制对方的这种进攻吧。嗯，前场需要防守，我觉得更需要进攻。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个赛季泰山队在进攻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像卡扎伊什维利，上个赛季其实表现的，尤其是后半段表现的是非常非常出色，但
0: 是这个赛季好像现在表现的有点过于沉寂了，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可能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样一个原因，就是确实上个赛季呢是这个卡扎伊什维利就瓦科的一个合同年，对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咱也不用回避，也不用这个就是说刻意避开这个话题。那其实作为球员呢， 他在合同年呢，就是说他的总体的这种表现的欲望，包括他的这种付出的这个会更多一些吧，对吧？当然不是说这个赛季瓦科就不认真踢了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就是说他经过上个赛季这样一个高光的表现嘛，其实这个赛季总体的状态是有所下滑，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对吧？毕竟的话，其实这个赛季的话，我刚刚也提到了，不光是个人的问题，就是整体。

1: 你的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对吧，并没有形成一个合力的情况下呢，卡扎个人的表现呢，较上个赛季其实我觉得也是整个的星光呢也是暗淡了不少。嗯，这场比赛您觉得最关键的泰山队想要取胜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放松放平心态吧，然后做好防守把握机会吧。
0: 嗯，那今天这个发布会上，这个唐指导也是提到了，就是平衡年轻人培养和球队成绩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其实现在对于泰山队来说，这个整体的球队的这种年龄结构，我个人感觉是非常不合理的。就像您刚才前面也说的，老的老，小的小，这刚不光是这种后防线上，其实包括中前场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泰山队这些年轻球员到目前为止？ 他们发挥的如何？那么后面球队该如何？就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年龄结构不合理，要迫切的需要实现这种新老的交替，后面应该如何来做到更好呢？
1: 其实这个中生代球员的这种组织架构的话，其实在一支球队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其实作为泰山队的年轻球员的话，我觉得本赛季 基本上吧，不管是彭笑也好，还是最近这个踢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杨玉琪啊，包括史东辰，对吧？我觉得每一名包括中场的沈泽世、伊木兰，对吧？每一名上场的年轻球员嘛，还都是这个想，对吧？有很强的意愿，对吧？表现好自己，然后呢，为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对吧？但是年轻球员嘛，其实毕竟呢，就是他们的经验呢，还是有所欠缺，包括
0: 能力啊，确实也没有就是说达到在国内就中超这个范畴，对吧？都是十分突出的这样一个能力，对吧？也需要这个更多的老队员，包括外援，包括中生代球员，对吧？多带领这些年轻球员，然后不断的有进步吧。嗯，那应该说赛季还剩下不到十场比赛了，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多的赛季了。那么对于泰山队这个赛季的一个 整体的表现，最终的一个排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我觉得还是争前三吧。可能目前，积分榜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积分和排位的话，咱们现在应该还是距离第三名的话，应该也不是说有遥不可及的这样一个距离，对吧？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足协杯其实非常艰难的过了武汉三镇这一关吧，还是希望球队在杯赛上，对吧？能够有更好的这样一些表现。
0: 嗯，好的，谢谢耿导跟我们来带来的分析，希望泰山队明天的比赛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能够拿到想要的一个结果。好的，谢谢耿导，好，再见。
1: 好，再见，庄老师，
0: 再见，再见，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中超联赛这个周末是进行第22轮的比赛，那么泰山队是明天晚上的20点和天津津门虎展开一场较量。今天正在进行的比赛，昨天是这轮的第一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在主场是4-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队。那么最近国安队的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今天正在进行的上海申花在客场目前是1-0领先于青岛海牛队。海牛队在前一阶段有过一段高光的表现，但是近期表现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个低谷。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再输球的话，主场不能够拿分的话，海牛队降级的形势还是非常的危险的。另外呢，大林英博现在在主场是凭借斯坦丘的进球1-0领先于辽宁铁人队。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很多球迷也了解，出现了辽宁铁人队上书中国足协要求更换比赛的主裁判。确实这是，反正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一支球队要更换临场的裁判，这个在不仅仅是好像在我们中国足球界当中，在国外的足球界，欧洲美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另外今天进行的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队的比赛，因为受到这种台风的影响，这场比赛是推迟了，具体什么时候间进行还在等通知。另外呢，是云南玉坤目前在主场和成都荣城是0-0，上半场进行到了20分左右。这场比赛是今天晚上，8点开球的。成都荣城近期也是遭遇到了连平，尽管呢在积分榜上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球队的状态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明天晚上呢，泰山队在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那么今天，泰山队的代理主教练唐田和谢文能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谈到这场比赛，泰山队唐田说啊，球队出现了大面积伤病的情况，球队也比较困难，那 B 队也有冲甲的任务，我们全力调配和应对，希望安排最强的阵容来出战这场比赛。天津是连胜的势头，是目前状态最好的球队，他们为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得益于他们5个外援都可以出战，在现在的中超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反映出于根伟指导的教练组卓有成效。这场比赛会很困难，我们拿出120%的注意力，期待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谢文能说到这场比赛呢，最近球队是在积极的备战，针对比赛我们也进行了分析，教练有专门的部署，期待踢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关于球队尤其是伤员的康复情况，还有后腰位置关键位置的这个情况，遇到一些困难，唐天说，我们现在确实中场的伤病比较多，我们可能要安排全新的中场，可能有全新的中场安排。李元一和陈泽世他们的伤病 都在朝着好的方向来发展，可能短期内呢还无法达到出场的标准和要求。不管人员什么情况，就算是一个人站在场上，我也让大家感到一个人也是千军万马呀。那么说到了球队如何平衡年轻人培养和球队成绩之间的关系，唐田说，我觉得这并不矛盾，没有优先级。我们上一场看到了，不管杨瑞奇还是彭笑、史松辰都完成了比赛的任务。我们年轻球员不是交学费，我们是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会用成绩换成长，我们希望他们在胜利中成长。我们要知道泰山队的使命和愿景是什么，我们是豪门俱乐部，我们不是青训俱乐部，我们让亚洲足球知道中国足球是什么样子。那么上一场比赛战胜海港啊，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胜利的经验和对未来比赛有什么样的影响？唐田说，惊喜不敢说吧，我也很惭愧吧，结果还是不错。我们针对和天津的比赛，我们上一场比赛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要延续下来。我们技战术体能可能不占优，但我们思想统一，执行力还是很满意。我们表现出十一个人一个想法的行为，我觉得赢下比赛的关键因素可以发扬下去。我更想说的是，我对比赛的理解，未来不管什么比赛，我的足球哲学是来自孙子兵法军

确实我觉得听着好像这个唐田说的有点很高深啊，用孙子兵法来说到这场比赛，其实啊这个也不是有多深的这种道理。那足球比赛那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都说足球比赛是瞬息万变的，好像这种不可预知性啊，任何人都无法达到一个100%的这种预测的程度。自己要想赢得比赛，除了自己做得好，可能还要对手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抑制住，或者说他们的发挥是不是也真正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在比赛当中犯错误。我们做好了自己，同时迫使对方犯错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得到取胜的机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机会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好啊？相信泰山队对于这场比赛已经做好了准备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在经过了持续多日的转会谈判之后，皇马终于在8月6号正式宣布了扬迪奥曼德的加盟。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和皇马签下了长达7年的合约，总转会费最高可以达到1.4亿欧元。无论是转会费的数额还是合同年限，迪奥曼德都创下了皇马历史最高。穆里尼奥对于这位科特迪瓦边锋青睐有加，于是啊，银河战舰宁愿打破队史转会费的记录，同时还冒着担负迪奥曼德背后冗杂经济事务的风险，重金拿了这笔签约啊。2025-26赛季，迪奥曼德在莱比锡2B 绽放光彩，他不仅在各项赛事中贡献了13球9助攻。帮助球队时隔一年重回欧冠舞台，还成为了上赛季德甲赛场的过人王。他的1-1盘带过人成功率达到55%，放眼整个五大联赛也是上乘啊。迪奥曼德最终也被德国足球职业联盟评为了上个赛季德甲的最佳新秀，压过了勒沃库森的伊布拉辛马扎和汉堡的伍什科维奇。在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作为科特迪瓦阵中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迪奥曼德同样贡献了不错的表现。他代表象军首发出战了全部4场比赛，在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一役贡献了1次助攻，帮助球队历史性的杀出了世界杯的小组赛。淘汰赛对阵挪威一战，虽然科特迪瓦最终是遗憾落败，但迪奥曼德领先的攻击线还是给北欧军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德甲赛场的杰出发挥和世界杯舞台上的良好表现，不仅让迪奥曼德赢得了包括利物浦、巴黎和皇马在内的各家豪门的关注，他的身世也第一次被世人所熟知。世界杯首秀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的比赛过后，表现抢眼并且声名鹊起的迪奥曼德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发表了一封写给自己已故妹妹的公开信。

回忆起自己和妹妹困难重重，但也充满美好的童年点滴。亲爱的罗克山，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有人给我买了一件假的曼联球衣，我用黑色记号笔在背后写上了七号罗纳尔多的字样。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只知道快乐。迪奥曼德的童年经历是典型非洲家庭的写照，他家境较为贫困，最终靠足球改变人生轨迹。可惜妹妹罗克珊在15岁时去世，最终没能看到哥哥代表国家站上世界杯舞台的这一天。成名后的迪奥曼德早已让家人实现阶级的跃迁，独自将他们兄妹俩抚养大的母亲已经搬到阿比让富人区居住，然而没能让关系最亲密的妹妹享受这些，始终是他心中的一大痛处。迪奥曼德继续写道，你还记得吗？我去过很多家的俱乐部试训，有切尔西、流浪者、奥林匹亚克斯、水晶宫。有一次在水晶宫试训时，埃泽和奥利塞过来对我说，嘿小子你很棒，但最终他们都没有签下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出生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的迪奥曼德和很多在欧洲出生、接受过欧洲俱乐部正规青训，最终选择代表父母的祖国国家队出战的非洲国脚截然不同。他从小只能在阿比让的街头踢球，并凭借出众的天赋被当地的足球学院所发掘。2022年在加纳举行的一届 U17 锦标赛中，15岁的迪奥曼德代表自己的青训学院出战，并大放异彩，得到了无数欧陆球探的青睐。但他最终阴差阳错被青训学院运作去了美国接受足球训练。你还记得我15岁去美国的时候有多想家吗？好几个月我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你还记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美国孩子们放学后会一起抽烟。你以前常说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美国电视剧一样。迪奥曼德在给妹妹的公开信中同样回忆起了这段在美国的神奇经历。在美国的训练经历让迪奥曼德原本可以从美职联开始职业生涯，但他始终都怀揣着在欧洲踢球的梦想，最终他也实现了这个梦想。迪奥曼德在欧洲各家俱乐部的试训前面说到了是屡屡碰壁，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实力不够，几乎所有的试训球队都对签下这位科特迪瓦边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最终都没能成型，主要是因为迪奥曼德的所属关系十分复杂，他不属于任何职业俱乐部，他的所有权在两家经纪公司手中，同时呢，他的转会还要通过自己的青训学院主席班巴首肯，所以迪奥曼德最终没能与任何一家俱乐部签约。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已经与时任切尔西主帅波切蒂诺有过很深入的谈话，但最终还是没能成为蓝军一员。到了2024年，即将年满18岁的迪奥曼德最终与自己经纪公司旗下的莱加内斯俱乐部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同。在代表莱加内斯青训营出战时，不少教练都为他的出色技术所折服，甚至表示科特迪瓦人已经具备出战欧冠的水准。2025年的3月29号，身披莱加内斯球衣的迪奥曼德在伯纳乌球场替补登场，上演了自己职业生涯一线队比赛的首秀。那场比赛皇马最终主场3-2险胜了莱加内斯。迪奥曼德在出场的大约十分钟比赛当中表现抢眼，丝毫没有怯场。赛后他与姆巴佩交换了球衣。那个赛季位于马德里郊区小镇的莱加内斯最终从西甲降级，迪奥曼德是赛季后期队内为数不多的亮点，他在对阵西班牙人的比赛中攻入一球。赛季末轮莱加内斯3-0完胜巴拉多利德一战，迪奥曼德贡献了一射一传，虽然没能阻止球队降级，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迪奥曼德的经纪公司收到了多份报价，其中莱比锡 2B 最是诚意满满。虽然由于职业比赛经验比较少，彼时的迪奥曼德在转会市场上的身价只有60万欧元，但莱比锡 RB 还是花出了2000万欧元的天价，将科特迪瓦人带到了德甲赛场，对他的发展前景
信心十足。2025-26 赛季，迪奥曼德的表现完全没有辜负莱比锡RB为他花出的每一分转会费。他在莱比锡对决法兰克福的比赛中，仅用18分钟就攻入三球，成为1965年以来德甲赛场最年轻的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整个赛季出色的表现让迪奥曼德的身价如火箭般窜升，短短一年就上升到了9000万欧元之多。而当各家豪门俱乐部有意带走迪奥曼德的时候，莱比锡的高昂要价以及迪奥曼德团队索要的巨额薪资，令对他兴趣最浓厚的利物浦和巴黎都望而却步，皇马则选择了跟进，并且最终将这位科特迪瓦边锋带到了伯纳乌。一年多以前，迪奥曼德正式代表马德里市郊的莱加内斯俱乐部在伯纳乌上演了生涯首秀。如今呢，他即将以皇马球员的身份走进伯纳乌这座足球的殿堂。在给妹妹的公开信中，迪奥曼德曾提到过自己儿时用手写下的假 C 罗球衣一事，他也多次表示 C 罗是自己的偶像。如今迪奥曼德将追随偶像的脚步，在伯纳乌球场追逐更大的梦想啊。据转会记者罗马诺以及英国和西班牙媒体报道，利物浦与巴塞罗那就阿劳霍的租借交易达成了口头协议。这笔交易已经获得巴萨体育总监德科的批准，租期一年，利物浦承担球员100%的薪水，并且拥有赛季末的非强制买断选项。据报道，转会框架在昨天迅速敲定，阿劳霍的经纪人已经与巴萨代表进行了会面，这笔交易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目前正等待完成剩余的手续。利物浦去年夏天花巨资升级了攻击线，结果呢，防线出了大问题，斯洛特黯然下课。今年冬窗，利物浦就以7200万欧元的总价从雷恩签下了年轻的中后卫杰雷米·雅凯。到了夏天，尽管新帅伊劳拉上任，利物浦并未再大肆引援，至今只有维克托·穆尼奥斯和雅凯两名新援。实际上，在季前热身赛上，利物浦在后防线的人手啊非常短缺，特别是中卫和右后卫的位置，而阿劳霍正好可以适配这两个空缺。科纳特合同期满免签转会皇马，莱奥尼去下刚刚加盟不久就十字韧带重伤，目前仍在恢复。布拉德利也因为膝伤预计缺席新赛季开局的数月，乔戈麦斯在季前赛中肌肉受伤，也可能会错过英超的开局阶段。雅凯今年2月以来一直受肩伤的困扰，伊劳拉目前对他的使用十分谨慎，而唯一健康的中卫范戴克则参加了世界杯推迟归队，整条主力防线根本没有时间磨合。在近期美国季前巡回赛中，伊劳拉公开承认球队防守端的人员单薄，不得不依赖两位18岁的年轻后卫伊菲阿尼·恩杜克维和莫尔塔拉·恩迪亚耶客串，而偏偏表现不错的恩杜克维因为工作签证问题，新赛季很可能将被外租。这个时候阿劳霍恰好可以即插即用，这位27岁的乌拉圭国脚经验丰富，是一名右脚中后卫，也能客串右后卫，成为布拉德利和弗林蓬的备选。他身体强壮，速度上佳，能够覆盖大片的防区，这些都被视为符合英超风格的特质。上个赛季阿劳霍各项赛事为巴萨出场了38次，其中16次首发，攻入两球，领到两张黄牌和一张红牌。阿劳霍虽然全能，但巴萨肯把他放走不是没有原因的。阿劳霍效力巴萨七年，共拿到过35张黄牌和5张红牌，其中上个赛季欧冠巴萨对切尔西0-3完败就有阿劳霍红宝石卡的功劳。更早的例子还有欧冠对巴黎的直红，西超杯对皇马的红牌，以及欧冠半决赛对国米的灾难级的发挥。总之啊，他就像是一枚稳定的定时炸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去年12月初，他曾经因为无法承受压力向巴萨申请无限期休假，直到1月底才回归了球队。据每日体育报，弗里克不久前曾经与阿劳霍交底，告诉他自己计划沿用上赛季的防守体系，阿劳霍会获得上场时间，但不会扮演关键角色。阿劳霍近日在更衣室内透露自己可能离队的消息，
这并未令身边的人感到意外，因为他此前已经表达过这个想法。利物浦的报价在两天内迅速出现，一天之内交易就谈妥了，利物浦将承担阿拉霍的全部工资。阿拉霍的离队虽然为巴萨在引援方面释放了薪资空间，却也让中后卫的位置突然变得捉襟见肘。在弗里克的战术体系中，库巴西是防线的绝对核心，其他可用人选还包括埃里克·加西亚、赫拉德·马丁、克里斯滕森，但深度明显不足。这个变化迫使巴萨不得不重新进入转会市场寻找补强。据透露，阿根廷的中后卫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已经出现在巴萨的引援名单上，这位与马竞和国米传出数周绯闻的中卫目前尚未与任何俱乐部达成协议。除了中后卫，巴萨目前最大的转会目标自然是罗德里。有英国媒体宣称，巴萨的报价让曼城感到愤怒，一些媒体甚至称其荒谬至极啊。这些消息来源还称，曼城对罗德里的估价是8000万欧元，但实际可能并没有那么戏剧性。谈判由两家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德科和维亚纳亲自负责，这两位葡萄牙人私交甚笃，巴萨对交易完成保持乐观。据每日体育报报道，巴萨的第一份报价实际已经高于皇马的报价，此前皇马对罗德里的报价只有4000万欧元，而巴萨通过球员的经纪人提出了4500万欧元外加1000万的浮动。来自巴萨派媒体的消息说，巴萨的预算是6000万，曼城能够接受的底线是6500万，所以双方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巴萨的优势在于球员本人的意愿，罗德里的合同只剩一年，他没有接受曼城的续约报价。据了解呢，罗德里已经和巴萨谈妥了个人条件，一份4年的合同，薪资与他在曼城时持平，这意味着他的税后年薪超过了1000万欧元，成为巴萨收入最高的球员之一。罗德里已经下定决心加盟巴萨，而巴萨签下他的意愿也同样坚定，现在只是需要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折中方案。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男篮的主教练郭士强昨天在国家队公开训练课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近期训练按计划推进，质量较高，希望队员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做好自己。结束在海口进行的三场热身赛之后，中国男篮目前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集训，备战八月底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郭士强表示，球队训练按照计划进行，训练质量较高，队员们保持着积极的训练态度。此前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一阶段取得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目前在 F 组六支球队当中排名靠后。8月27号和31号，中国男篮将分别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主场迎战黎巴嫩队。对于志在晋级男篮世界杯的中国队而言，这两场比赛十分关键。谈及即将面对的西亚劲旅，郭士强表示，在研究好对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发挥出球队自身的特点。郭士强说，第一，要把每天训练的内容充分体现在比赛攻防两端；第二，队员们要放开手脚，不要背负压力去比赛；第三，就是要做好我们自己。为备战亚运会以及7月、8月两个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今年夏训集训的时间比较长。对此呢，郭士强表示，与以往长时间集中训练不同，球队今年采取了分阶段集训的备战方式。今年比赛多，我们每次集训的人员都是动态调整的，结合队伍需要以及球员身体和伤病情况，我们会随时进行调整。留洋球员方面呢，郭士强表示，王俊杰已经于近日与球队会合，杨汉森将会在稍后归队参加合练。在开启第四窗口期征程之前，中国男篮还将会于8月13号到17号在佛山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是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今天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和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C 组。具体的分组情况是 ：A 组是日本、韩国、沙特、印尼队 ；B 组是伊朗、约旦、中国台北、卡塔尔队 ；C 组是中国、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队。那么，中国男篮在亚运会当中的赛程小组赛，北京时间9月11号的10点将会对阵哈萨克斯坦，9月12号的16点对阵巴林，9月14号的13点将会对阵菲律宾队。那么本届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10号开打，9月16号是进行8强战，9月18号，半决赛，9月20号将会决出前三名。那么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在半决赛是76-77，一分之差不敌菲律宾队。最终呢，菲律宾队是在决赛当中以70-60击败了约旦队，夺得了金牌。而中国队则是在季军战的争夺中，101-73大胜了中国台北队，获得了铜牌。今天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进行的2026年田径世青赛结束了男子链球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陈佳伟以79.16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赢得了中国代表团在本次世青赛上的第二块金牌，这也是中国选手首次在田径世青赛上赢得男子链球项目的奖牌和金牌。 陈佳伟第一投就有78.47米的超勇发挥，一个让其他选手都望尘莫及的成绩。接着第二投和第三投，陈佳伟继续投出了76.54米和76.99米的表现，这也是本场决赛前三投当中排名前三的成绩。第四投，陈佳伟是投出了77.54米，本场前四投所有成绩里，陈佳伟是包揽了前四名啊。第五次的投掷，陈佳伟犯规，此时离陈佳伟距离最近的是英国选手拉尔金斯，他是以75.38米排名第二。第六投是最后的六个人出战，美国选手弗莱特掷出了77.55米，反超了拉尔金斯，升到了第二位。而拉尔金斯犯规，陈佳伟锁定了冠军。那么最后一把，陈佳伟镇定自若的出场，投掷出了本场最高的79.16米，最终陈佳伟是以79.16米的成绩夺冠，弗莱特77.55米获得了亚军，拉尔金斯75.38米获得了季军。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的比赛，青岛海牛队目前还是0-1落后于上海申花队，那么这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全场的补时阶段，青岛海牛队这场比赛估计又是凶多吉少啊。这场比赛输球的话，青岛海牛队继续在保级区当中挣扎。另外的一场比赛，大连英博队是1-0，现在还是领先于辽宁铁人队。这场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的60分钟左右吧。云南玉坤队和成都荣城队的比赛目前还是0-0，而泰山队将会在明天晚上的8点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队。那么上一轮比赛，泰山队是客场1-0战胜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也是逐渐摆脱了前一阶段的低迷，那么这次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对于泰山队来说也是一个连胜的机会啊。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天津金门虎的状态确实不错，已经4连胜，拿满了12分啊，也是逐渐的摆脱了降级区，但是我觉得对于泰山队来说，从交锋的历史上来看，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泰山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啊。希望泰山队能够发挥出目前来说现有的这些球员的最大的能量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泰山队最近近期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比较多，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自己的盛世，明天拿到一场胜利啊。

0: 上，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4: 我们是

23岁的我碰到了初恋，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的宝贝，也没人分开我们，也没人比他屌，让我疯狂，心跳加快。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他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1: 书接前文，孔秀钻到这床底下，就在这么个光景，楼梯板一响，挑帘笼进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啊，这年纪20左右岁，长得五官端正，长得非常秀美。说这个美啊，它分多少种，有的女的长得大气，长得文静，长得秀美，有的女子长得妖艳。可这个女子是端庄大方啊，在这个女子的身背后跟了个丫鬟，这个丫鬟大概有个17、18岁，梳子双爪妞。小姐，点心给您准备好了，您请，请用吧。哦，小红，谢谢啊。哎呀，小姐，你客气什么呢？这个女子转身就坐到这桌子旁了。可这小红一转身，小姐呀，你看我给你准备的上八件的那个，我还给你准备这个点果子，我跟这茶药，这都谁吃了？一看这桌子上啊，杯盘狼藉。你想那孔秀吃，他能有好模样吗？抓起来气得咔嚓，左一口右一口，有的那咬半口放到那儿了，把那梨拿出来，咣叽一口，咬个稀巴烂。都咬的一半，吃的一半，整个这桌子上全都是乱七八糟一堆了。这小姐吓一跳，你真准备好的？哎呦，小姐，我是准备好的，然后到练功房找的您呢。可能是有这野猫野耗子进来了。谁？说完这句话，这个小红就围着屋走了一圈，到自己那屋又转了一下，没有人呢。小姐，那可能就是进了野猫了。这小姐点点头，背不住。不过这野猫这嘴呀、也有点大，你看都咬出个大月牙形来。小姐，您真会开玩笑，这谁进来了呢？没人呢。两个人猜半天，结果这小姐说，你再重新准备一份吧。不大一会儿，丫鬟重新准备了一份，把这些残羹剩饭拿下去，小姐吃了一点，然后一挥手，小红这个丫鬟就回到自己那屋睡觉去了。那么这边小姐呢，眼珠一转，她把这门关上了，随后就把那墙上的剑摘下来了，一摁崩簧，苍啷一声拉出来，用这剑尖点指这床下，你出来，什么人？哎呦，这小姐可真会办事儿啊。为什么呢？自己身为姑娘啊，这是一绣楼啊，知道这楼里头进来陌生人了，进来外人了。进来的是谁？要搞一般就开吵吵喊上来，了不得啦，我这来贼啦，我这屋，这就传出去了。整个这岛里边来了不少人到这儿，倒是把这人抓住了。抓住是抓住了，这名声得多不好啊。说这小姐这楼晚上丁架进人啊，这因为肯定是男的，因为这小姐明白这满岛都是男的，外人进不来。你说真要是传出去，我这个楼里边晚上进的也男的了，好说不好听，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进来干嘛？你有什么企图？我把你摁住，我别吵吵，我也别喊，我问问你到底怎么事儿。你要是心怀歹意，我再把你交出去，我甚至把你杀了。如果万一你是被逼或者另有隐情的，那咱这事儿就背不住化解了。这个姑娘本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这就是遇事不慌啊。这要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不懂事儿的，连喊带吵吵把这事儿闹得好大，于脸面不好看。因为姑娘的绣楼里不能进生人， 所以这事儿能压尽量压。他把这丫鬟支走之后，把宝剑拉出来，你出来就知道这人在床底下呢，就说明这个女子的功夫很不错。孔秀一听，怎么的？欧呀，谁出来？床底下的有人吗？像那孔秀，你要不吱声就不吱声，结果孔秀还真吱声的。欧呀，没人，没人，你说话呀？这把这姑娘气的，啪，用这剑尖把这个床帘就挑开了。孔秀一琢磨，哎呀，不出去也不行了，那我就出去吧。没出去之前，人孔秀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哎呀，这位方家，这是对女子的尊称。哦呀，这位方家，首先要跟你说明白啦，我不是坏人的啦，我是好人的，我不是这个岛的，我是由这儿路过的啦。结果我路过这个岛，走错了方向，迷失了路径的啦，跑到你这屋里来。结果我太饿了，我这一太饿了，我看那桌子上姑娘你早已经给我准备好吃的了，我就把它吃了，感谢姑娘给我准备的夜宵。谁给你准备夜宵了？这姑娘差不点都气乐了，有你这么说话？什么玩意儿？这路过。哎呦，我这金银岛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吗？哎，不过听这个声音耳熟，谁呀？你是什么人？哦呀，一定要出去，姑娘你别拿宝剑拿，你别往下砍，我跟你说清楚，如果说清楚禀明白在理，你就把我放了，如果我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你再杀我也不迟啊。那你出来吧。嗖，啪。哎呦，孔秀怕这姑娘伸手，所以不是慢慢腾腾往外爬，而是领不丁的腰连骨一绷劲呐、啊！他使了这么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就贴着那个地面就一道火光一样，唰，就转到这姑娘后边去了。这姑娘正掐尖对着这个床底下说话呢，突然就见到了一道光亮，唰，贴着地皮，电闪流星一般绕到自己的身后。哎呀，姑娘一看这身手不错呀，这个练武的讲究很多呀，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一展一露，就知道床底下这个人非同一般。所以姑娘叭这么一闪身，身子转过来，剑在掌中横。什么人？这是孔秀，啪也站起来了。哦呀，哦，是肉人，你是干什么的？哦，是由这里头路过的姑娘。哦，姓孔啊。哦，叫你春芳。哦呀，小庆。哎呀，春芳哥。哦呀，小庆妹。春芳，哦呀，小庆，春芳，哦呀，小庆，两个人差点激动的抱在一起，可是男女啊，授受不亲。离得倒有那么一耗子毛远的时候，眼看要接在一起，抱在一处的时候，啪，停下了，来了个造型，哦呀，哎呦，哦，说怎么是你的啦？哎呀，春芳哥，你怎么到这儿啊？这姑娘就问孔秀：“孔春芳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孔秀一瞪眼珠子：“哦，为啥到这里来呀？哦，是晚间饿了，哦，又打店里头出来就找吃的，哪里头有夜宵啊，哪里头有小酒馆啊，结果溜达来溜达去，哦，就遇到一条河呀，哦，就趟着这个水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就来啦，哦，就进到这里来啦，这桌子上就有吃的，我就把它吃啦。第二个你问哦为啥要来，哦，是想你啦，哦，想着你呀，我确实想你呀，所以我就趟着那个湖水，我就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的，我就来见你来啦。”姑娘扑哧乐了：“春芳哥，你还像原来那样真会开玩笑。哦呀，哎呀，哦，说妹妹你怎么在这里呀？这是我的家呀。哦呀，你的家？哦呀，这里边的罗列 是你的什么人呢？那是我父亲呢。哦呀，原来小诸葛罗列是你爹啦。对呀，哎呦，真是咱们爹啦，真是咱们爹。这姑娘一听又乐了，我爹怎么又成你爹了？还咱们爹，咱们的。哦呀，哦，说话就怨咱们的呀。那原来你咋没这毛病？见着你哦，激动啦，就成咱们的啦。哦，激动的姑娘脸腾红了，说怎么事儿？书中按笔交代，前文书我说过，小诸葛罗列啊，娶妻生一女孩啊，媳妇儿呢死得早。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啊，哎，夫人就走了。罗烈这个人是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呐，夫人一死再也没找。可是这个女孩怎么办？他给这女孩起了个名字叫罗小庆。哎呀，这姑娘非常聪明。罗烈一想啊，我在这儿站岛，孩子呢在这岛上生活多有不方便，我就干脆把他送出去，找一个名门要跟他学艺，找名师让孩子学一身本领，一呢强身健体，二来能保护自己。罗烈倒没有别的想法，一个女孩肯定继承不了我这火焰湖金银岛这片大业，她继承不了，将来找一婆家嫁出去啊，过个幸福日子也就完了。找谁呀？像女孩那得找名门正派呀，那就是梅花剑派。梅花剑派这个总派长那就是伏虎训士，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罗烈就带着这女儿，抱着女儿，带着好多礼物，就来到罗桂荣梅花剑派的总舵。罗烈跪下了，说老人家呀，哎，孩子命苦，小时候就没了娘，我想让他拜在梅花剑派之下跟您学艺。老太太看了一眼，说罗烈呀，老身年迈苍苍，我100岁已过，恐怕没这个力气了。不过你罗烈呢在江湖上行走，名声非常好，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我早有听说呀，这个忙我是必帮无疑。你就把孩子留到这儿，我教不了，我可以让我的徒弟教。我这手下不这么多徒弟吗？哎呦，罗烈呀，磕头都带响啊，谢您老人家。你把所有带着的东西都拿回去，老身我不缺这些，你有这份心情就足以呀。你看看，这罗桂荣对罗烈非常尊重，罗烈千感激万感激，就把孩子罗小庆就放在了梅花剑派的总舵。因为临走前罗桂荣啊跟这个罗烈说了，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也让你放个心，我找我那最嫡传的弟子教他。谁呢？你也知道我有四大嫡传弟子，就是柳春燕、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罗烈眼睛都瞪下来了，哎呦老人家，这四大侠女是非常有名啊。对呀，哎，我这四个徒弟呀、啊、也许是命中所定，也许是啊命中之缘，居然都嫁给了一个人。啊，罗烈笑了，谁有这么大的艳福啊，谁有这么大的德行啊。你看这个娶媳妇儿、啊、就能知道你德行高低。你要娶一个能过日子能干的那儿的，哎，贤妻啊良母啊，那真是德行修来的。你看你娶那个女的，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净直串门子，人家说的不愿意的吧唧吧唧拽人封门子，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对公婆又不孝顺，哎呦，三句话不来，脸子一撂咔吧一声，吃饭就摔碗、洗碗就摔盘子，成天都不给你好脸看， 我跟你说，你要娶这样的逆妻进家门，那咱们这德行不够。所以你看那个福报于妻德之上嘛，这有这么句话，就德行大娶贤妻。那么你赶上这罗列一听，怎么着？哎呦喂，这四大侠女嫁给谁了？罗列呀，倒想听听。罗列这心呐，特别高兴，谁这么大艳福啊？哎，老太太也乐了，我说出来你都不能相信。我跟您说一个人，你知道不？老老门的总掌门，西门友人。
16: 哎呀，那老前辈我知道啊。
11: 不过罗列一想，不能西门友人吧，那都多大岁数了。西门友人有个外孙子。
16: 哦，
11: 外孙子谁呢？另外我还提一个人，你知道不？此人就叫孔华阳
16: 啊，
11: 火的真君他老人家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就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叫孔妙长。
16: 怎么的？罗列差点昏过去。
11: 孔妙长他见过呀，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哎呦喂，六条的大牙嘴，离老远一看像个小烧鸡似的妖姬，挺细不连钱一个大个，一说话走哪还带唱的。他怎么的？这个罗列都不会说话了。老人家怎么的？您这四大美女徒弟都嫁给他了？是啊，我这四徒都犯精神不好了。嘿嘿嘿，一个嫁还可以，四个都嫁了。
16: 罗列呀，这可听着个新鲜事儿，我就准备把小庆啊交给我这四大弟子。
11: 哎，现在我那四大女徒弟可享了福了。
16: 怎么享了福了？人家老孔家不缺钱呢。
11: 是啊，小偷啊。孔妙长是老老门现在掌门人呢，少掌门，养了十多万侠盗，他们家能缺钱吗？所以享了福了。但是当然，罗列那对孔妙长也是非常佩服的，人家那是名门之后，人家的爹孔华阳，人家的老爷西门友人威震武林，一压八方，哪个不敢服啊？啊！所以罗列点头走了，就这么把孩子撂到了梅花剑派总舵。那么伏虎训是一见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就派人就把这四个徒弟叫来了。现在他这四个徒弟啊，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呀、啊，都生了孩子了，都生这女孩。没说吗？孔妙长娶了好多媳妇儿，娶火冰冰，第五个媳妇火冰冰，到第六方太太常春燕才给生的孔秀、孔春芳。现在已经娶了常春燕了。说常春燕是谁的女儿？您别着忙，在《佟林传》血滴子那部咱们自然有交代。你都想不到，咱们第一部里边有一个毒虫老人，这个常春燕居然是毒虫老人的亲生女儿，七毒蛇妖的亲师妹呀、啊！这里边的渊源可大了去了。那么你赶上四大侠女过来，老太太就开嘱咐，这是罗列的女儿啊，叫罗小庆，你们好好的给我教。就这样，四大侠女就把这罗小庆带到庐山孔家大别墅。您孔妙长在这儿修了个别墅，那么他的总舵还是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玉红雁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他盖了个老老门总舵。这个老老门的总舵就是小偷的总衙门，就在那儿。他呢相扶了，盖了个大别墅在庐山，所以我们这位罗小庆就在老孔家长大的，学的本领跟孔秀一起长大的。那么两个人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孔秀闯荡江湖，再后来姑娘离开了孔家大别墅，
16: 这一分手几年，今日一见，欲知详情，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0: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乌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误进金银岛，险些被抓，现在山上四外在捉拿孔秀。孔秀就跑到这么一个绣楼里，居然遇到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罗小庆。这罗小庆的父亲就是岛主小诸葛罗烈。那么在这儿一相见呢，孔秀那是心花怒放，又惊又喜呀，姑娘也是大吃一惊啊。那两个人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感情非常深，长大各奔东西了，但是互有惦念。在这种环境下相遇，孔秀能不高兴吗？自己有救了。他也明白了，姑娘的父亲就是罗烈。原来总说罗烈罗烈，对呀，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不就是姑娘的父亲吗？这个事儿我怎么糊涂了呢？那么这个姑娘罗小庆是跟自己的大妈、二妈、三妈、四妈学的武功。说孔秀咋这么多妈呢？你看看，孔秀的父亲孔妙长娶了6房太太，这大夫人就是柳艳春，二媳妇就是贺春梅， 三媳妇儿红霞女，四媳妇儿云碧飞，这四大侠女啊，可都是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的嫡传弟子啊。四位侠女居然都嫁给了孔妙长，剃了秃噜给生了一堆姑娘。孔妙长有27个女儿，后来孔妙长娶了火冰冰，又生了女儿，最后一瞪眼珠子，快50岁的人了，迎娶了常春燕。这常春燕生的孔春芳，所以在这个叫法上啊，因为都在一起住，那么孔秀呢就给柳春燕叫大妈，哦呀大妈，贺春燕是二妈啦，红霞女三妈呀，云碧飞四妈呀，火冰冰五妈啦，到常春燕这儿亲妈啦。然后呢孔秀就问这孔妙长，哦呀爹呀，你日后还给我找多少妈呀，得排到多少号呢？哎呀行了儿子，到你妈那儿就为止了，再也不找了，爹也岁数大了，那就好了，谢谢你岁数大了。你看看这爷俩没啥事儿就这么唠。所以呢这个罗小庆跟这四侠女学的武功，孔秀孔春芳在边上看，孔秀呢也跟自己这四个妈呀学点什么剑术啊、飞身术什么的。那么今天在这儿相见，孔秀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都跟姑娘说了。哎呀，我们这位罗小庆啊可是个有头脑的姑娘，立刻她感觉到这个事态是极其的严重啊。她知道佟林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的来路不明，不知道是谁教的，说自立一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创一个无极门。那么他的拳脚我也听别人说了，不知道什么来历，说是集各家之长处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拳脚。可是这个佟林一出世，掌打法禅，紧接着大闹六合塔，会三魔，破了太湖中山寨，谁碰着佟林谁倒霉呀，跟佟林树敌，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佟林不但武功高，还笼络着一帮人，南北东西四方侠，那都是佟林的死党。佟林又有势力，他的身背后是固山贝勒、斯贝勒、雍亲王胤禛呢，像这样的人你惹他还能有好吗？我爹这不糊涂了吗？金银岛那就毁之一旦。况且这个韩宝吴志广是我爹看在一个情分上，韩宝他父亲跟我父亲磕头，为了这份情谊有这个交情才救这个韩宝。可你要知道啊，这是两个盗宝之贼呀，你现在跟国家的法度在顶着干呢，真要是惊动了官府，雍亲王下令派上几十万军队围困金银岛，你这个岛还能在吗？那不就炸雪飞灰，金银岛的弟兄是走死逃亡啊。姑娘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可是怎么办呢？哎呀，姑娘左思右想，看了一眼孔秀，春芳哥你还没吃饭吗？藕呀都吃了，你那桌子上那点点心都让藕给吧唧了。哦，你容我想想，首先第一个，你把哥哥得送出金银岛的啦。是，你必须得回去，但有一点呢，要见着你师父，把这个情况一说，肯定他要来，两下避免不了一场凶杀鏖战，我怕金银岛最后不存在，我爹会死在落 乱人之下。哦呀，这可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呢？孔秀也着急呀、啊，这手指头伸出去，咬哪边都疼。孔秀要不知道这个事儿，还则罢了，他知道罗烈是罗小青的父亲了，这更进了一层啊。他对罗小庆好啊，他跟罗小庆的关系密切，那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死在兵刃之下吗？那这个事儿怎么能把它化解了？你劝劝你父亲怎么样呢？姑娘摇摇头，我劝不了。我父亲这个人呢，一条道走到黑，他要是决定的事儿，你搬都搬不过来。哎呀，我想想，那我如何出岛呢？孔秀啊，就想出这岛。好办，我会帮你的。你呀，今天晚上不要走。为什么？岛里头非常严，在抓你，四外设岗查哨。明天晚上我保你脱身。嘿，正在这谈唠的时候，突然楼下有人弹走一声，嗯。嘿，小青啊，在楼吗？哎呦，就这一句话呀，把姑娘吓得腾站起来了。孔秀嗖也站起来了。哦呀，怎么了？我爹来了。哎呦，那可如何是好？我赶紧顺着窗户出去。他到窗户这儿一看，坏了，这个楼啊，外边有百十来号啊。怎么的，已经被围上了，满山在找孔秀孔春芳。我说过这个金银岛啊，这个岛不算太大，是个小岛，它倚仗着天险，它的天险就是这火焰湖，因为这个湖人游不出去，人一扎到水里头刷就沉底儿。如果你要弄根铁棒子往里头一扔，铁板哎喷它浮上来，你要用那木头往里头一扔，刷它进去。那么这个水是很奇怪的，这个地质结构也是非常奇怪的，在这湖底全是火山口啊，喷发的火呀，所以使这个水非常的滚烫，你人根本下不去，除非到半夜子时和这个丑时相交之时，那个水是凉的，你才能出去。这个船还必须得是特制的，在这个船底呀、啊，得涂上水银，贴上银板，然后这船才能出去。它不沉，要不然的话呀、啊，一下就沉入水底呀、啊。可是找遍了这个岛，也没发现孔秀孔春芳，四外怎么抠，耗子窟窿都抠了好几把，也没找到这孔秀，这可真出奇了。所以我们这位小诸葛罗烈，他一琢磨这个人跑到哪儿，哎，是不是我们在外边搜，他进了中央大寨啊？这就在大寨里边啊，左找右找，就搜到姑娘这楼这儿，那这别人不能上去了，自己女儿，所以罗烈要亲自上去告诉手下人，四外卡住了，看好了。哗，随后罗烈上来了，女儿毕竟大了，她一看这个楼啊里边点的灯还没睡，所以她先给着这么一个指挥，就是弹走一声，嗯，嘿，姑娘大了是吧，该避人的哎，躲人的你赶紧穿戴整齐，那女大被负嘛。就这样啊，罗烈上来了。小青啊，睡了吗？这又给个指挥，我来了。
9: 啊，爹，哎，我没睡，刚躺下，哎，又起来了。
5: 姑娘有点慌了，孔秀更慌了。哦呀，外边已经围上了，看这个意思，哦，要出不去了。哎呀，姑娘眼珠一转，这可如何是好？紧接着就听见脚步之声，噔噔噔噔，上楼。这时西屋啊，那小红也被惊醒了，丫鬟进来了，一挑帘笼，呀， 他一看孔秀，小红吓一跳，这怎么了小姐，这屋里还有个大老爷们呢。姑娘一听这话脸红了，这时姑娘罗小庆怎么想啊，说我爹进来了，孔秀在这儿呢，以我爹那脾气肯定要把孔秀抓走，另外这也好说不好听啊，半夜三更楼里边有个大男的，这传出去我还怎么见人呢。所以姑娘这么一比划，告诉小红不要言语。她来到了孔秀孔春芳的切记，一伸手把孔秀抓过来，孔秀也吓一跳，这姑娘这力气很大，毕竟是练架子，啪把孔秀往床上这么一放。他这个床上啊铺了一顶凉席，有这么一顶凉席，因为这个床很大，他把孔秀放到这个床上之后，一周那凉席的边把孔秀就给卷到这凉席里边了，然后他把这凉席桶抱起来，嘣就立到那门后了。这好，你外边看是个凉席卷，哎，里边藏着孔秀孔春芳。这姑娘合着也着急点儿，她把这凉席卷往那儿一立呀，一着急把孔秀大头朝下立到那儿了。这孔秀脑袋顶了地，哎呀烦了烦了，哎呀春芳哥就这么地吧，你坚持一会儿，哎呀死了。得，孔秀在门后这儿倒立呢，刚把这事儿办完，外边罗列进来了。小青还没睡啊？哎呦爹没睡，故作震惊啊，哎呀那心呐、啊、都蹦到嗓子眼儿了，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差点心脏吐出来。这罗列呀看出点什么，小青你哪儿不舒服吗？不是爹，我刚练完功，在外边练了趟剑，这不是还有点喘呢。哦，这一句话还就真打过去了。小红这儿赶紧过来给罗列倒了杯水，这小红那脸也通红，那心脏也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样小红你也练了啊？我跟小姐学呢，哎呀学的可好了，哎，跟小姐学了几招，一个是黑狗钻裆，一个是黑狗捕食，一个是黑狗锁喉。这怎么跟狗干上了？不是，是就是那三招嘛，叫黑狗三招。哪有这么三招啊？你看，小姐是不是啊？嗨，那叫饿虎捕食，猛虎下山，猛虎归洞。哎呀，你瞧瞧我，一着急把那虎说成狗了。你看孔秀在那个席卷里头啊，凉席卷里卷子大头朝下呀。方才他不是把那桌子上的糕点都吃了吗？在小姐没进来之前，他偷吃那些糕点，吃的也多，咚咚咚又把这茶也喝了，弄一肚子糕点。这股大头朝下开始往下反，差点吃的东西全倒出来，那心一阵狂跳。哦，没什么，最近呢、啊、这岛里头不太平静，有生人进来，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啊报告给钱大寨。啊，放心吧岛主，我们一定报告。好了，那既然这样你们就休息吧，啊没什么情况吧？没什么情况，你看是啥情况也没有。小红赶紧呐、啊，啊得说话呀，你看那个是不是老爷，你看这桌子这儿没情况是吧，床上也没情况，你看这门这儿没情况，你看那席卷他没情况，凉席什么凉席卷啊？不是凉席卷是吧？也没情况，这边上柜也没情况。哎呦，小红差点说漏了。这罗列啊，没多想，可能女儿和这小红练功练的累了，转身走了。临走的时候又嘱咐这么两句。他这儿走了，屋里头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时候确认四下无人，罗小庆才把那孔秀又在那凉席卷里边搭出来。哎呀春芳哥对不起，哦呀没什么对不起的。小红过来看了一眼，小姐啊这是谁呀、啊、哎小红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春芳哥，我们两个一起长大的。
9: 哎呀，小姐啊，细看孔秀，孔秀长得漂亮啊，文文静静的，啊，男人长得个女人像，孔秀长得一点都不烦人，所以我们这小红看了眼，哎呦，小姐，哎呀，这孔公子长得挺漂亮啊，哎呀，你还别说，跟小姐您呢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两个要是结为夫妻呀，那将来生出那小孩可漂亮了。这几句话呀，那小姐的脸腾愣就红了。小红，你瞎说什么呢？这小姐的心更跳了。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思夫啊，这一点也不假。最主要的，小姐心里头能不爱这孔秀吗？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玩啊，捉迷藏，老百姓土话藏猫猫，哎，踢毽子，哎，玩口袋，玩五道棋，最好的游戏叫过家看狗。什么叫过家看狗？就是孔秀扮成老公，罗小庆扮成媳妇儿，俩人弄那么一个苞米棒子，用小被儿包上当孩子，过家看狗玩吗？所以渐渐大了，这互相的心里也都藏着这么点思念。最重的就是姑娘罗小庆，孔秀呢还差一点了，为什么呢？他娶了那个梦想女了，所以已经有了家室了，有了媳妇了，但是那内心也不免得对姑娘有所思念。这玩意儿就怕什么东西啊，这层纸给揭破了。小红这么一说，说出来了姑娘的心事，这姑娘表面上不愿意，实际心里头啊幸福着呢。哎呀，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哎呀，我没胡说。就这样的孔秀啊，就在姑娘这楼里又藏了一整天。第二天的晚间，姑娘穿好夜行衣靠，告诉小红好好看着楼，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怎么不见了，或者我爹来了，你就说我到后山去练跑子功去了。两个人就摇搭姑娘这绣楼就出来了，腰两股一绷紧，汗八从，紧接着就是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几个奏乐唰就窜出多远呢、啊、姑娘就带领孔秀直接告奔金银岛的正北。那孔秀就问那罗小庆，在哪里能出去啊？你往前来。两人就来到了金银岛的湖边。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由后边闪过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那些红色绿色我们。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双雄领的滚刀肉陈亮抓住郑三炮押送威龙山，走到中途半路，树林前边站一个女子，这个陈亮滚刀肉就把这马带住了，他搂住眼神一看呢，哎呦，眼前这个女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长得妖美，哎呦，穿着打扮非常时尚，鹿皮靴子，什么人？这女的微微点头，你就是滚刀肉陈亮，不错，是我呀。好，你把那车里的人给我放出来，放出来，咱们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你可没有好下场。这滚刀肉嘛，什么没见过？你说这人能叫滚刀肉？这陈亮一听哈哈大笑，那弱小女子口出狂言，怎么的，我还把人放给你，你想得美，你是什么人？这话音刚落，就见这女的是一声呼哨，就摇打这林子里头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好家头尾丈二，蹄直背8尺啊，就见这女的一翻身，这个马跑过来都没停，就在这女的面前这么一过，这个女的腰连骨一绷劲，一翻身就飞身上马，这马啪像急旋风一样，就在这陈亮这个队伍的周围就绕了这么一圈，紧接就听啪啪啪啪啪，连的是6声枪响。这个陈亮啊，他这马在头前，后边是5个啊，这叫5局归动，也叫金木水火土护身，就是后边有5个保镖。结果这枪声一响，6枪，陈亮加上后边他这5个保镖金木水火土，所有的帽子全被打飞，啪啪啪，帽子满天飞呀。然后就见这女的横马就到了滚刀肉的面前，吹了一下枪口，你家姑奶奶我叫蝴蝶迷。这是林子里边哗，全是战马呀，清一色的啊，共计出来30匹，一字排开，全都是长枪啊，就顶到这儿了。还甭说有这30位枪手啊，这后边30位可是枪手啊，不是抱机枪，你机枪出来也没用，这个土匪行当里头主要是拿那个长枪的，那叫枪手，也叫炮手，这玩意儿是扬名立万的。哎，这30名枪手炮手往这一站，还甭说这30位，就这么一个名就够了，蝴蝶迷。吓得滚刀肉陈亮急忙又马上跳下来了，哭头就跪在那儿，哎呀姑奶奶，要知道是您，还用您伸手，亮一腕吗？ 亮一腕是什么呢？就亮这手吗？帽都打飞了。哎呦，这是我三生有幸。所有人都缴了械，然后把箱子打开，把郑三炮给里边弄出来了，说这个女的是谁呀？蝴蝶迷呀。哎，这蝴蝶迷可是大名鼎鼎，当年在牡丹江一带，南有许的马棒，北有座山雕，那么东有蝴蝶迷，西有郑三炮。这郑三炮给灭了，彻底让咱们牡丹江军区是火烧深鬼埃，打得落花流水。那么这个就是东霸天，那过去也号称四大霸天呢。南霸天就是许的马棒，北霸天张洛山，东霸天蝴蝶迷，西霸天郑三炮。说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坐山鹰蓝八浪。蓝八浪总想往里头挤，啊，号称为九天飞龙，我比你们四霸天都厉害。确实，蓝八浪啊，坐山鹰的势力也非常大。这蝴蝶迷呢，是响当当的女匪，人家家是世代为匪，住在大青山。哎，由他祖上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干匪这行，一直到他这代。世代为匪，今年他来了，救郑三炮。说这蝴蝶迷怎么来的？蝴蝶迷啊，在山上大青山听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这坐山鹰蓝不让要结婚，要娶那白牡丹。白牡丹也是一女匪啊，蝴蝶迷、白牡丹，还有个黑牡丹，还有一枝花，这四个女匪号称为牡丹江四大女天王。哎呀，蝴蝶迷琢磨啊，你拦不让啊，要成婚，我让你发婚。就这样，蝴蝶迷就打点行装，准备告奔威龙山。不过呢，他听眼线呐、给报了个信儿，搁那飞鸽传书，说共军火烧神鬼崖，郑三炮奔北逃亡，据说够奔了滚刀肉陈亮那儿。说这眼线哪来的信息？这个土匪之间互相也猜疑，你徐大马棒、坐山雕啊，或者蝴蝶迷这样的，都有内线，都有自己的人，打进你的内部，上你那部队去当土匪去，都有信鸽，你这个活里头，你这个局子里边，你这个柳子里边有什么动向啊？东西南北，你想打谁呀？你怎么事儿？那都有情报的。所以蝴蝶迷就得到内线，说郑三炮投奔了陈亮滚刀肉。蝴蝶迷就一笑啊，郑三炮你枉为聪明啊，你咋就不了解了解吗？这滚刀肉陈亮已经投靠了你的死对头坐山鹰，你到那儿还能活得了吗？第二个，我得把你救下来，把你救下来，我把你收纳了，毕竟你有手好枪法。最主要的，胡迪米说良心话，还挺相中郑三炮的。别看郑三炮是个匪，但长得那模样啊，跟潘安宋玉一样啊，打扮打扮，那就是一个俊男。所以这个胡迪米收郑三炮他是另有意图，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头瞧不起郑三炮。为什么呢？蝴蝶迷的志向啊是什么呢？你说我真要嫁一个土匪吧，现在他还是啊女单身呢。但是蝴蝶迷跟别人想的还都不一样，他确实看这个郑三炮长得挺漂亮，但是又不是爱他。因为蝴蝶迷怎么想的？你说我们家代代为匪，到了我这一代还是土匪。你说我找个农民吧，我还吃不了那苦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成天撸锄杠。我找一个大户人家吧，人家还瞧不起我，是不是？我是个女匪呀。你说我要找个同行吧，我是匪，老爷们是匪，生出那个孩子啊，也是匪，那真是匪子匪孙呐、 代代为匪受得了吗？是不是？所以

0: 胡蝶迷现在26岁的妙龄正在十字街头徘徊徘徊，你说我嫁给谁呀？是吧？所以又不能嫁匪，我嫁一个商人吧，我又看不起他巧取豪夺。你说我嫁一个唱戏的吧，是不是啊？成天嘿呀嘿呀嘿呀，我还受不了，像牙疼似的。我嫁一个说书的吧，哎呀，说书的老讲我们这些匪的故事，所以干脆呀，我就先找找看看到底最后嫁谁。啊，这个蝴蝶迷，你说成天想这个。那么今天到这儿出手，把郑三炮救了。哎呦，郑三炮啊，被解开绑绳，啊，一探手，这个边上站的都是土匪啊，有那土匪都不敢动他了，腰里有那刀。郑三炮一探手就把刀拉过来了，噗，杀了双雄岭的滚刀肉陈亮。然后一抱拳，大当家的，你把我郑三炮救了，是吧？感恩戴德呀。哎呀，你说怎么办吧？胡天明一乐呀，是吧？郑公子，他叫他郑公子，你看看啊，郑公子，你就不嫌弃的话，就到我这儿吧，是吧？加入我这柳子，将来咱们橘红馆亮，托付太和，共享荣华富贵。橘红管亮，橘红就是咱们这个生意干的火，管亮就是枪啊，多枪支，哎，这武器配备精良，这叫橘红管亮。托付太和呢，老天照顾咱们，不能灭咱们，咱们呢，这个橘柳永远太太平平的，这就土匪行话，叫橘红管亮，托付太和。郑三炮毕竟被人救了一次啊，另外他一看胡铁迷也真漂亮。说句良心话，这小子打内心里爱这蝴蝶迷，真呐，求过蝴蝶迷嫁给他，还求过媒人呢。那是2-3年前的事了。郑三炮给许大马棒写了封信，恳求许大马棒做媒，说你能不能跟那蝴蝶迷说，让他嫁给我。结果许大马棒真不错啊，正好回老家的时候路过大青山，到了胡铁迷那匪巢，胡铁迷热情款待。哎呦，要论辈分的话呀，他得跟许大马棒叫叔叔。因为这个为什么叫叔呢？人家胡铁迷的父亲呢了不得呀，啊，所以跟许大马棒论起平辈儿。但是谁都得尊重胡铁迷，胡铁迷他们家代代为匪，就包括坐山雕见着胡铁迷那都得微微欠欠身。哎呦，孩子来了，你坐山雕算半路出家啊。但胡铁迷呢，人家是原根正派，所以这个徐德马棒去了给提了个媒，喝酒的时候就说了几句，说郑三炮啊，这个想跟你哎呀求婚，哎哎，你看怎么样。胡铁迷一笑说，许大当家的，我也不需要别的，我呀希望他买块镜子，哎，就这么一句话撂着就完事儿了。可许大棒就路上就琢磨，买镜子什么意思啊？啊，是做彩礼呀，还是怎么的？就胡了八嘟的就把这事儿跟郑三炮说，郑三炮脸就一红。胡志明的意思啊，你郑三炮买个镜子你自己照照，哎，你配不配嫁给我，你看看。所以由那回开始，郑三炮也没恼也没羞恼。因为啥呢？一家养女百家求嘛，既然你不嫁给我，那你瞧不起我那就拉倒。今天人家把咱救了，郑三炮这人还挺讲究，行，我甘愿在你手下。就这样，胡铁迷把郑三炮给收了。胡铁迷收下郑三炮，郑三炮之所以甘愿在胡铁迷手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救命恩人把我救了，把我真送到威龙山我是必死无疑，第二个胡铁迷长得太漂亮啊，这样呢我能近距离的接触你，我为你拼命卖命争取好感啊，争取你的爱慕，你将来背不住就嫁给我，然后咱们就远走高飞。这就是郑三炮主意， 他就归顺了胡建民。那时候我们现在黑龙江牡丹江一带这些土匪，哎，个个都扩大局啊，扩柳子，就是把队伍扩大了。为什么？等待着国民党来招安，哎，等待着国民党来收买他们。那么等到树这休息的时候，郑三炮就问胡建民啊，那下一步咱们是做什么呢？胡建民啊一笑，下一步啊，我要替你杀了威龙山的坐山鹰蓝不让，然后呢把蓝不让一杀，蓝不让不管是你的仇人啊，也是我的仇人，知道吧？所以当年蓝不让劫过我的粮食车，这小子有眼不识珠啊，把蓝不让杀掉之后，把威龙山收回来，把他这个局全并到咱们的局里。哎呦，郑三炮高兴啊，那怎么杀这蓝不让啊？那么好杀的吗？那山咱们都进不去啊，那威龙山地势险恶呀。嗨，吴铁民一笑，有办法，我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威龙山坐山鹰蓝不让不是要取这白牡丹吗？那草上飞呢？白牡丹是草上飞的老婆。嗨，草上飞已经死了，所以白牡丹明天中午他那个大花轿就在这路过，我把他拦下来，我扮成白牡丹，我进他的威龙山，我在洞房就把他宰了。那也就胡铁迷这胆儿。嘿，郑三炮啊掐着一把冷汗呢，那能行吗？能行。简单介说，就在这林子这地方。第二天没到中午呢，前边来这两匹马，这两匹马是开道的，他们走过去之后就探道了，看有没有埋伏什么的。后边三十来号为首前边这匹马呀，上面坐个人，这个人有点毛病，一条腿细一条腿粗，这人姓冯，有个外号叫冯细腿。那么这个冯细腿的乃是威龙山的二当家的，这小子腿啊让日本人给打折了。哎，不过这小子这个枪法是很好的。那么这个小细腿的，他是这次奉了他大当家的坐山鹰蓝不让的这个命令接亲队伍的头，后边就是大轿。哎，这个轿是雇来的，里边抬的就是白牡丹呐，再就是三十多土匪抱大枪啊，保护的这顶轿，就到林子这儿就被胡锦迷给截下来了。枪亮出来，白牡丹下轿了，说姐姐你干嘛呀？这白牡丹认识胡铁迷，两个人的关系还挺好的。哎，胡铁迷一笑，我来救你来了，妹妹你也不用跟我说别的，对吧？我今天就想把你截了，不让你跟坐山鹰成亲。你要跟坐山鹰成亲你还得收啊，为什么呢？有人要杀他，他马上就要死了，你也就别说别的了。道德切近，拍拍白牡丹的肩头，这边上有一村，我已经打扫好庭院，你们暂且在那儿休息一天。你白牡丹想不去都不行啊，用枪毙了呢。那么就把他的这些护卫都塞到那院里去了。然后呢，白牡丹被压到那儿之后，胡铁迷用枪顶住这冯细腿，姓冯的认识我吧？哎呦，我认识，我跟你说一句话，我是吐个吐沫都是钉，一会儿我扮成白牡丹进这个大轿，你把我抬进你的山，我杀了蓝不让，威龙山大当家的就是你，你帮我这个忙吗？就这几句话，那冯细腿连想都没想啊，说胡铁迷啊，大当家的，你要这么说，我对天起誓，我要对不起你胡铁迷，我天打六雷轰，人都五雷，不得多一雷更厉害。要不说 啊，这土匪里边说翻脸就翻脸。这回冯细腿儿继续当他的迎亲官，蝴蝶迷把盖头一蒙，扮成白牡丹，也不用扮，就把白牡丹的衣服他穿在身上。说那些护卫呢，那坐地也都是白牡丹的人，是吧？那么把他们换下来坐地，这个威龙山的人也不认识。就这样，这个队伍就浩荡荡继续往前走。那十足的这蝴蝶迷底下的人可为他捏了一把汗呢。不过蝴蝶迷说，你们就等好信儿吧，没事儿。我独闯龙穴，不独闯虎穴吗？他这不是威龙山吗？安全无恙，那就是有两下子，谁敢惹这位啊？这就到天头到晚上了，基本上要黑的时候，抬到山寨里边来了。这威龙山呢，那可是真是地势险恶。说晚上拜堂吗？对呀，那过去老老年啊，不像现在结婚。你看现在结婚是早上开始折腾啊，三四点起来化妆啊，然后八九点钟啊，十点钟开始准备啊，这就举行婚礼了，然后中午就开吃。那过去啊是晚上拜堂，为什么叫结婚呢？那个婚是黄昏的婚，后来给添了个女字边儿，就是黄昏才结婚呢，啊，所以这蝴蝶迷被抬进来了。到了这个大厅这儿，这个大厅里头可是高朋满座呀，哎呦，来的可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新娘子被抬进来了，蝴蝶迷进来了，蒙的盖头呢，就见这蓝普浪坐山鹰过去啊，假装的用手一探，哎，擎住了蝴蝶迷的胳肘，两个人来到天地马这儿，准备要拜天地。那边司仪官都喊上了，准备好拜天地，一拜天地。蓝普浪把腰往下哈啊，就要拜，可是他的腰也都探下的时候，蝴蝶迷的枪也掏出来了，后脑勺是一声枪响，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这个胡杰迷在威龙山枪杀蓝不让，梆这么一枪，一下把蓝不让打撅那儿了，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然后呢，胡杰迷吹了吹枪管那烟。这一下子整个把这大厅的人全给震住了，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厅里200多号啊，都占山的、占岛的、占领的、占川的，大小土匪头子都参加这个婚礼来。新娘子在这儿一枪把新郎打死了，整个这大厅里头，拿现在钟点计算呢，能有2分钟没有动静，被震住了。然后明白过来了，纷纷拔出枪来，因为这里边有蓝不让的好朋友啊。啊，这枪口齐刷刷对准了胡杰迷。这里边咱们交代一下，啊，就这蓝不让为什么要娶这个白牡丹？这个白牡丹呢，姓郭，真名叫郭秀娟。这姑娘苦大仇深，她父亲呢，哎呦，把她卖了，为了救儿子啊，把个13岁的郭秀娟卖了。因为儿子有病啊，7、8岁治病得需要钱，就卖女儿救儿子，结果被人贩子买走，就卖到哈尔滨的窑子里边。那么郭秀娟呢，就当了妓女了，多苦啊，啊，遗恨青楼啊，整天是以泪洗面。就在他20岁那年，天天来客人，这客人穿得很阔气，哎，大柔个，精神饱满，带着枪，常客总来，一晃来2个多月，两个人呢就有了感情了。这个人就跟这郭秀娟说，我要把你赎出去，花多少钱我把你赎出去，找老鸨谈。就把这老鸨子找来了。老鸨子一看，大爷啊，想买我们这个窑子里的一枝花啊，这可是当家的，这是摇钱树，800块现大洋，你就把人领走。800块现大洋啊，那可真是钱呐。这人一乐，啊啊啊，好。一回首，外边进来一位， 800块现大洋撂底儿了，额外再给1000，啊，1800块，对，图个吉利，就是把郭秀娟所有的这些穿的、戴的、扎的、配的、他用过的东西都给我拉走，一样不留在你窑子里边。那么这个人就把郭秀娟给赎出来了，这人是谁呀？独霸江北的巨匪草上飞，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30来岁还没娶媳妇呢，没有意中人。这土匪挺狂，也不怎么的，就在哈尔滨妓院里发现郭秀娟。那么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他也觉得郭秀娟苦大仇深，就这么带到山寨里边当了压寨夫人。平日里干什么呢？就交给这郭秀娟骑马打枪。也合着这郭秀娟呐，也有那天赋啊，你看你干什么都讲究天赋，说我用功，用功啊并不一定成功。你看有那考大学的啊，平日真不用功，吊儿郎当，结果就考那几天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回光返照了，梆梆梆梆坐那儿就答上，一宣布分数，清华北大。你看那位那个起早贪黑爬半夜，哎呦，天没亮他起来了，使劲用功，最后也没考上。所以好多东西都是天赋，那数学天才、科技天才、天才，这天才就是天生有的，你说打乒乓球似的，天生的，打羽毛球天生的就会接招，是不是啊？有的东西并不一定你下多大功夫。那外国有一神童8岁就会作曲，娘胎里生出那天就明白哆来咪咪发嗦来西，你看我到现在还不懂呢。所以这个勤奋是一方面啊，勤奋一方面，天赋也是一方面。这郭秀娟摸着枪就高兴啊，拿起枪来就兴奋，知道怎么上膛了，怎么勾了。打第3枪的时候，50米外那鸡蛋啪啪就打碎了。嘿，草上飞李彪高兴啊，夫人呢、啊、你将来能练成神枪啊，有的是子弹。完，这一练枪练了1年，练的是指哪打哪。另外啊，这郭秀娟骑马也有2下子，翻身上马，什么样的烈马在他的胯下如走平地。没到3年，李彪呢就跟众匪首商量啊，就他那4梁8柱，说这个我这夫人现在行了，能不能当2掌柜的，大伙同意不同意？同意。为啥呢？郭秀娟呢平日处到那儿大伙都叫嫂子，那土匪那组织啊更讲究，没啥事郭秀娟还给那些4梁8柱啊洗洗袜子啊，媳妇儿没在这儿啊，谁过生日给煎个鸡蛋呢、啊、这个人缘才好呢，提升了2当家的没人反对。为什么呢？那得分一份子啊，说我不反对你老婆那不对，这是利益问题。那提这郭秀娟呢他没人反对，因为什么呢？平时处在那儿了，因为多个2当家这不多一个分红的吗？大伙同意。那既然已经走上土匪的道路了，那你就得有匪号，就得有绰号。因为这郭秀娟长得白净漂亮，像一朵牡丹一样，那么这个李彪草上飞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牡丹。这个白牡丹为人处事啊特别圆滑啊，自打他当上这个2掌柜的之后处事比较公平。可没想到没过2年，这个草上飞李彪在一次大劫案当中，由于土匪内部出了毛病，结果被枪杀了，死了。谁来当这个大掌柜的呢？那无疑问呢、啊、2掌柜就提格，大伙一致同意白牡丹就当了大当家的，守了寡了。哎，可是这个威龙山的拦不让，哎呀，可就惦记上了，惦记这白牡丹漂亮，见过几次啊，哎呀，我要把她娶到手上太好了，就托媒人去说亲。白牡丹没答应， 说我丈夫刚死2年，在守几年孝，又过了1年，又派人去，人没答应，又派人去，又没答应。哎呦，咱不让想，这婚姻介绍所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呢，是不是？那年没这个，就是媒婆也不保险呢。我亲自前往，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他的芳心，就带着礼物啊，什么呢？20头牛，50头羊，绸缎啊，好吃的好喝的，特意派人到哈尔滨的呢大衣，都给买了好几套。哎，特别还请了一位女贵宾，也是一女土匪头子，外号叫高跟鞋。哎呀，这高跟鞋可了不得。哎，为什么呢？他特别的喜欢穿高跟鞋，就打仗，就大冬天呢。因为啊，高跟鞋有一次和她老公带领土匪突袭哈尔滨，就抢到一家商场去了。临走前啊，拿走了2双高跟鞋，她就喜欢这儿。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城里的女人都穿这个，我也穿。她就穿上了。你夏天穿行啊，这大冬天的，她上边穿一个老羊票啊皮裤，底下红袜子高跟鞋。说冻脚不啊？没事儿，他搁一个羊皮包上，哎，在外头骑马的时候搁羊皮包上，到屋里头把羊皮一拿，穿着高跟鞋，咔咔咔咔咔，给屋里走，哎，特别舒服。有的时候那个农村那个路啊，都是土的，或者屋里头都是土的，不是大理石，也不是砖面，他踩不出那个咔咔咔咔咔动静来，气得他还直撅嘴，这怎么整不出动静来？那他有办法，为了让这高跟鞋踩地上有动静，他搁嘴做声效，自己在屋里走的时候，自己的嘴就咔咔咔咔咔咔咔，有点精神不正常了，被鞋折磨的。拦不让啊，就请那高跟鞋。因为什么？这个白牡丹呐，他跟这个黑龙江北方这些女土匪都有联系，关系都不错，什么蝴蝶迷呀、高跟鞋呀啊。这个黑牡丹，还有个黑牡丹，还有个一枝花呀，还有个独林秀，就这些女土匪都很厉害。那么东三省当年最厉害的土匪两个，一个是双枪驼龙，50几年是在长春给枪毙的。双枪驼龙，大双枪驼龙嘛，女的号称为驼龙啊。那第二个就大名鼎鼎的胡地明。那么再就白牡丹也很不错。就这样，这拦不让来了。出于礼节，那得热情款待，但是人家有山规，走3道山门啊，刀枪阵架上，看你拦不让敢过不？全是大片刀架上的一个像黄瓜架似的，两边一支，你在这个刀底下钻过去，拦不让钻过来了，哎，然后。饮血酒，上了一大汗，这还没到那个聚义厅呢，就在这门口这儿拿那尖刀，看拿一块猪耳朵，用刀尖蘸上，递到他嘴边，你吃不吃？张嘴不？你说这边端酒，那酒可是血酒啊，啊，什么血啊？羊血或者鸡血，通红的。哎，这个碗酒倒没什么，关键这刀尖上扎这块猪头肉，你一张嘴呢就进去了，那你得有胆子。蓝不让一张嘴，持刀人往前一送，那刀尖刚送进去1寸，正好肉进去了，刀没进去的时候，嘎巴上排牙下排牙往下一合，咔就把刀咬到这儿了，一较劲，嘎嘣，把刀尖给咬断了。舌头一微一往，啪，把刀尖吐出去了。好，两边人呢、全都掌声雷动。第三道关，进屋吃饭，试决议，你露一手，你登山拜寨来了，啊，你亮亮嗓，亮吧。拦不让出到天津当院，拿起个大钱儿来，宠宁通宝，大钱儿啊。递给边上的跟随人员， 然后这人拿大钱往空中这么一扔，唰，就看蓝不让怀子里掏出来驳个枪啊，大扳指小扳指用手啪这么一口，抬手扬手，眼睛连瞄都没瞄，这叫意念打大钱儿。就是一抬手，意念是吧？这个打枪的讲究这个，你看那个狙击手那可了不得，那打枪可不是随便乱打的，有那干打你打不着，有的为啥一抬手就见物啊？那就意念，那是天生的。一抬手啊，这枪可就上去了，那大钱正在空中飞呢，说把它打碎了不算你能耐，说他这能打一个，杨子龙能打仨，说不打碎他怎么打呀？怎么打？大钱不有眼儿吗？这子弹出去了，正好镶到这眼儿上，给眼儿过去，人家这叫枪打金钱眼。你说把大钱打碎了，那不算你本领。崇宁通宝挺大的啊，中间的窟窿也大，正好那子弹能穿过去，啪！等大钱落地捡过来，递到白牡丹的面前，白牡丹一看，点头啊，再细溜蓝不让，来相亲来，我得看看你啊，仔细瞧瞧。一看蓝不让大高个，大胆火茶，两道浓眉，爆魂眼，鼻直口阔，连鬓络腮的胡须，满身的护心毛，雄性激素绝对绝对足，说话瓮声瓮气的，真有点男子汉气概。边上高跟鞋紧子捅咕，妹妹就这么地呀、啊？这蓝不让行啊，你一个女人家家的支长，这山寨能行吗？是不是？你万一我风吹草动的，谁来欺负你？寡妇失业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另外你冷领这些老爷们儿，对不对？知道的是你的手下跟班的四梁八柱，不知道以为都是你野汉子呢。呸，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是不是？谁好几千野汉子受得了吗？经过一顿说，在家拦不让这些礼物长得也不赖，挺好，白牡丹就答应了，也为丈夫守了三年呐。可是必须得明媒正娶，我不能这么夹包跟你就到威龙山去过日子去，对不对？那让人笑话呀，我也对不起我老公啊。那怎么办呢？你得明媒正娶，这个大轿得到我这山上来，哎，派人把我接过去，抬到你的山上，你得撒绿林天英雄简，撒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土匪的行话，就是你得撒请柬，请这些人来，咱们公事公办呐、啊，得有公正，嗯，得有凭证，得比如说三媒六证吧，那咱们也得有见证人。好，都答应了。不是跟你跟包过日子去啊，拎个包就去，那不行，这个必须得大轿把我抬过去，就这样选好了日子，然后呢就派他二掌柜的，就拦不让，就派他二当家的冯细腿去接白牡丹。这边早已经撒下海叶子，都提前俩月啊，就仗着这事儿，冯细腿走了，两座山离得不远，不到四十里地，冯细腿头天走的，啊，白牡丹热情招待。那白牡丹呢，也梳洗打扮，哎呦，临走前到丈夫的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李彪啊，我对不起你了，我另走一家，因为我这寡妇失业，我领这些人，我真就没法做。我一个女人呢，现在兵荒马乱。”国共两党在东北即将大战，我都不知道投谁好，所以我只能另走一家，李彪你别怪我。咣咣咣，白牡丹磕了仨头，然后选了30名卫队，冯细腿人也带了几个人，又拿了不少聘礼。那冯细腿的身份可不矮呀、啊、是地地道道威龙山二掌柜的。那大掌柜的，大掌柜拦不让啊，在家里招待客人呢，直接叫这就启程了。第二天，结果走到中午，不到中午的时候，蝴蝶迷 就把他拦住了。胡铁骊是先救了郑三炮，然后拦了白牡丹，俩人关系平时不错呀。胡铁骊说：“你招什么急嫁人呢？啊，听我的。”不敢不听啊。白牡丹知道这又遇到个茬子，这谁敢惹得了啊？这姑奶奶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伴你前往。就这样，胡铁骊就把白牡丹扣到这儿了。你不就想嫁人缺老公吗？我给你找一个，也让你明媒正娶，过舒心日子啊！你跟这个蓝佛让能过好吗？这小子罪恶多端，这小子仇人居多，冤家居广，早晚被杀，你还得守寡。听我的。这白牡丹也不知道他要干啥呀，结果胡铁骊上轿了，告诉冯系统二当家的，我告诉你啊，你是蓝波浪的人，我给你两条道，一是我把你杀了，第二个就是我把威龙山大当家的这个位置给你，我杀了蓝波浪我给你，你干不干？冯系统这时候一跺脚，干干干。为啥呢？一下子就想起蓝波浪平时对他不好，你说分钱钱他多分啊，拿粮食钱他多拿，穿衣服他多穿，他吃的比我多，抢了一两银子他都偷揣起来，上次因为一个鸡蛋他打我一大嘴巴，对，你把他杀了，我当威龙山大掌柜的，你放心，我效犬马之劳，归顺了。那好，那你就陪我回去啊，让他看不出破绽来。就这样，这冯细屯保的胡铁骊这就进了威龙山，才引出大唐枪杀蓝波浪，才引出横道河惊天大劫案。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这个蝴蝶迷不管3721，就在这个大厅里边枪杀蓝不让。说为啥要杀这蓝不让啊？有仇啊，有过节，有梁子。什么叫梁子？土匪黑话啊，就是有怨恨。就在几年前，蝴蝶迷办了一件案子，劫了20车粮食。结果呀，押送粮食的往大青山走的时候，蝴蝶迷没在当场，因为一打他旗号没人敢接。这个护送队呢，也就是个4-5十人。结果这个送粮食车就被拦不让给拦住了。这个送粮食的人呢，带路的人还说这是大青山大当家的蝴蝶迷的粮食。我不管谁的粮食，这就是爷的粮食。这拦不让来劲儿了，结果打死了好几个，把粮食车劫走了。蝴蝶迷还写了封信，要说咱们呢都离得不远，都干这个的，希望您呢能顾全大局，把粮食给我送回来。死那些人呢，你给点赔偿咱们就算了。蓝不让哈哈大笑，听说蝴蝶迷是世代为匪，就你我不怕，把信还撕了，把来人呢给训斥一顿。这来的人回去跟蝴蝶迷一说，蝴蝶迷笑着点点头，好，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的桥，没有会不到的亲家，对吧？早晚咱们能碰上，这个仇就在那儿解的。哎，所以这个仇结了就得报。那么今天胡金米把他枪杀了。这大厅里啊来的这些客人一看把蓝不让杀了，这是谁呀？白牡丹？不对，枪拔出来对准胡金米。胡金米一笑，把盖头往地上这么一扔，各位老大，我是蝴蝶迷。就这么一句话，有不少人把枪放下了。仔细一看，这可不蝴蝶迷吗？放下了，为什么？跟蝴蝶迷有交情，关系不错。即便 跟蝴蝶迷的交情不到位，有的把枪放下来是看在蝴蝶迷他们父母的面上，有的不看蝴蝶迷父母的面上也得看他爷爷奶奶的面上啊，不看他爷爷奶奶的面上也得看他太爷太奶的面上啊，不看他太爷太奶的面上也得看他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人家家一代代为匪，就是占山为匪的祖传，对吧？人家甭说他舅舅他老姨他姥姥他姥爷都是干土匪这行的，人家家有绿林堂，能在山上能在山上开绿林祖师爷堂的没几个，你得够身份，第一是真正绿林英雄好汉杀富济贫的，哎，七不讲八不夺你都遵守的，第二个你得三代为匪讲规矩的，所以得那就等于考学似的，你得够条件你才能设这个绿林祖师爷堂啊，想入流干这个你得到那磕头，金盆洗手你也得到那磕头，得有身份才能立堂口，所以80%把枪都撂下了，还有那20%呢站着愣住了，再就是外边拦不让那些枪手亲信枪拔出来刚要动，冯细腿进来了，干什么？冯细腿二老一嗓子，我是二掌柜的，咱们大当家拦不让就该死，蝴蝶迷侠女

为我们解气除害。这蓝部长平时对咱们好吗？啊，欺压咱们，炸的咱们，压的咱们，喝的咱们，抽的咱们，不是打就是骂。今天我看谁敢反抗，就是跟我过不去，我一枪毙了你。那二当家的出来了，全明白了，火拼兵变了，哈哈，不能再说别的了，投降投降，哇，全归顺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好办了。胡蝶迷继续招待大伙吃饭。哎呦，大伙一看胡蝶迷把蓝帮枪杀了，行啊，这喜事改丧事了。啊，胡金明说了，念起蓝不让这么多年在绿林上混不容易，给弄口棺材埋到后山。我今天正式宣布，冯细腿就是威龙山大掌柜的，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哎呦，冯细腿荣升大掌柜的，这还不算呢。胡金明会办事儿，这冯细腿啊，涕泪横流啊，感激的，能当上大当家的，这是仰仗了胡金明呀。还有个事儿使他感动的了不得，都跪下了。什么呢？胡蝶迷把白牡丹叫来了，接来了，说：“妹子，你嫁给蓝不让，对吧？你早晚得守寡。你嫁给冯细腿儿，没事儿。你别看他呀，有点小毛病，那不算毛病啊。男人都得有点毛病，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冯细腿儿，所以啊。”你就嫁给他，你嫁给他，因为冯细腿没有多少仇人，没有仇人，所以他活得平安，你们过得长久。干咱们这行啊，就是在刀尖上生活，女人随时有守寡的危险，所以，姐给你做这个媒，你不同意吗？能不同意吗？白牡丹呢，细溜冯细腿，长得还挺漂亮，长过脸儿，是吧？梳大背头，眯缝着眼睛。另外，这小子还有个特长，会拉二胡，哎，什么吹唢呐都会，文艺范儿，啊，有点文艺范儿。那既然胡蝶迷给成全了，那就这么地吧。白牡丹呢，就点头了。那么就在威龙山，这冯细腿和白牡丹拜堂成亲。冯细腿啊，都给胡蝶迷跪下了。您呐，说到哪儿，我到哪儿，只东我不打西，我就是您的马前卒。好，胡蝶迷说：“由现在开始，你是威龙山大掌柜的，咱们建立一个联盟，我想组建一个牡丹江第一军，就想把我这个柳啊做大了，咱们来橘红管亮。”你这就是一个分号，你看看，威龙山归胡蝶迷了。胡蝶迷现在大青山、威龙山都是人家的，哎，包括白牡丹的那个山也归人家了，就一下子给捅下了。那么郑三炮又归胡蝶迷了，他这个势力可太大了。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两个人。找郑三炮，就在威龙山。威龙山现在郑三炮是干什么的呢？胡蝶迷给他的官职叫巡视员，哎，也叫巡视官。什么叫巡视员、巡视官呢？就是检查各山寨的纪律问题啊，守不守山规问题，有没有违背山规的这些问题，就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啊，郑三炮，郑主任吧，就是。他就是巡视官。几个人正吃喝的时候，这时胡蝶迷不在，胡蝶迷回大青山撂事儿去了。外边来两个人，指名道姓的要见郑三炮。这郑三炮啊，谁找我呀？进来这两个人呐，郑三炮根本不认识。两个人个儿都不算太高，前边长得清瘦，这个人瓜子脸，戴着眼镜，穿着长袍。来到郑三炮切近，在怀里掏出一封信递过来了。紧接着呢，又拿出一个东西，郑三炮一看呀，是起身站立呀、啊。在这个人的身背后站这位，背个鞋箱子，风尘仆仆。这人是个长鞋的，谁呢？小。

鞋匠。是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前文书我说过的国民党牡丹江特遣员，就那高级特务，哎，特派员王平。后边站那个小鞋匠盯得住，说这俩人怎么出现了，跑哪儿去了这几天？哎呦，这个变化可太大了。说为什么到这儿来找郑三炮？我介绍两句。上次王平的东西被栾平劫跑之后，小鞋匠和这个王平开始抓栾平啊，现在四外的抓，可抓了几天不见踪影。王平一想，不行啊，我不能这么找，这么找啊，找多少日子恐怕也找不到，我得求靠组织啊。他就在这个大衣襟里头那个长袍底下拿出一个纸条来，上面是个地址。那么在这个沈阳啊，他在这个东北兴元保密局临走的时候，那个保密局的处长杜维年告诉他，你到牡丹江地区收买土匪，做潜伏工作，做这个策反工作，如遇不顺，你找一个人，万般无奈情况下你找这个人，实在没招了你找这个人，他能给你解决一切困难。那么就这样，这个王平拿出这个纸条一看，这个地址，这就来了。到哪儿来了？到牡丹江市。他带着小鞋匠呢，他不能放跑小鞋匠啊，我放跑你小鞋匠，我找不着栾平，找不着小卢匠，所以呢他带着这个小鞋匠就来到牡丹江。他告诉这个小鞋匠，你不能离开我，你就跑到天边，你也知道我身份了，我也饶不了你。丁德柱可知道啊，对，你放心，我绝不跑。找到谁了？牡丹江商会的会长，这个人呢、啊、姓裘，叫裘养轩，裘会长。这个裘会长现在是为共产党办事儿啊，哎，因为咱们搞统一战线嘛，我党在牡丹江建立了地方政府，那么我们一定要招纳民主人士，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所以呢，这个裘养轩呐、啊，商会会长啊，那个资格那个可太大了啊，那刘谦不行，哎，那是分会会长，他这总会会长。还当商业局的局长。所以这个裘会长正在屋喝茶的时候，外边王平他们就进来了，报说有一人求见。王平进来，裘养轩这人不到60岁，是个胖子，养尊处优啊。和王平这么一对暗号，两人到密室开谈。你怎么来了？王平就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说，我怎么怎么倒的霉，碰着这么一个叫栾平的啊，把我这个联络图拿走了。事情是这样的。好，裘养轩点点头，我一定帮你忙。不过呢，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党国的牡丹江专员沈继高在我这儿藏着呢，在地下室里藏着呢，你把他带走。我告诉你个地方，啊，这沈继高跑这儿来了。对呀、啊，宁安城一破，他跑这儿来了，藏在了裘养轩的家。这个裘养轩表面上为共产党办事儿，暗中这是个国民党地下交通站特务机关。裘养轩告诉他，我领你去拜见一个人，谁呢？就是国民党的独立师，就在宁安城镇守的那位。袁占先，我军三打宁安城，最后是一举拿下。袁占先被抓，投靠了共产党。可这小子表面投靠了，实际暗藏那骨子里边啊，还是反共的。现在给他一个工作，搞统战，搞后勤，表面上拥护中国共产党，暗中他已经跟裘养轩进行了勾结，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了。那么就这样，邱广轩就把王平领到了

0: 袁占先这儿，
1: 几个人坐这屋一合计，第一必须把联络图找到，这个联络图是党国的最重要机密文件，如果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那就完了。另外怎么能找到这个小庐江栾平呢？那真是大海捞针眼。另外啊，这个特派员王平，就这特务不能总在牡丹江待着。那么这时候袁占先眼珠一转，有了，你呀，我们得了情报了啊，这个郑三炮跑到威龙山去了，在威龙山那儿呢，我跟郑三炮啊不在宁安城，我是城防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吗？我们俩平时的私交非常好，互换了个礼物，这个郑三炮啊送给袁占先一块怀表，抢来的。哎呦，这块怀表是金的，袁占先呢特别喜欢。那么袁占先呢也给了郑三炮一套礼物，也很不错。那么袁占先就告诉王平，你马上就到威龙山去，拿我这块怀表作为信物，我再给你写封信，你到那儿发展组织，另外靠郑三炮的势力抓住小庐江栾平。写了封信，拿了信物，就这样这个王平就和这小鞋匠够奔威龙山。咱们这牡丹江市里头可有国民党潜伏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关呢，像袁占先呐、邱养玄呐，这都是暗藏的定时炸弹呐。那么王平和小鞋匠盯得住，还有一个人呢，谁呢？就是沈继高。沈继高因为这个袁占先告诉你把沈继高也送去，别在这城里待了，说不定哪天被共军抓住。那么就这样把沈继高也送来了，沈继高还是身份还是牡丹江地区国民党的专员，不过专员是光杆专员，他随时要夺取牡丹江。王平见到郑三炮把信物拿上，把这封信拿上去，郑三炮赶紧起身，恭恭敬敬，王平国民党上边派来的，立刻摆酒招待。这时小鞋匠也坐下了，王平把自己由头到尾的遭遇跟这个郑三炮一说，郑三炮说你放心吧，啊，王先生，我不惜一切办法抓住栾平，拿回联络图，立刻吩咐手下，立刻告诉冯细腿，就动用大青山和这个威龙山的120个观测点，就是120个交通站，120个侦察哨所，用飞鸽放书和骑马送信的手段通知各地，发现栾平立刻扣下，不惜一切手段。哎，那么这些巨匪们，这些特务头子们聚集在威龙山，胡廷弼也来了，而且这个沈继高跟胡廷弼说，如果说我们把牡丹江又夺回来的话，他封胡蝶迷为牡丹江国民党区第一女司令，郑三炮呢牡丹江军区啊保安司令，哎，都有官职啊，胡蝶迷更来劲儿了，是不是？那么胡蝶迷想，我们必须得做一条惊天动地的大事，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敲敲共产党的这口钟，让他清醒清醒。咱们这儿离牡丹江不远啊，所以要搜集情报，一攻打牡丹江，直接拿下牡丹江市不就完了吗？把共产党的政府一推翻不就完事儿吗？第二个，制造一个大的案子。哎，正在研究的时候来信儿的，谁来的呢？就是那邱养玄送来的信儿。邱养轩在哪儿得的这个信儿呢？是在袁占先那儿。袁占先不是为我军负责后勤工作的吗？啊，统战他。那么李经璞呢，给他安排一个官职，也不小啊，待遇。

0: 非常好。这小子就窃取这个情报机密，因为现在牡丹江军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为了扫匪剿匪招了不少新兵，可这些新兵没武器，没武器，那么就请示东北局，东北局呢就在哈尔滨调来了一波军火，这里边这批军火500条快枪，100挺轻机枪，还有迫击炮，弹药无数，可200名一个营的战士押送这批物资军火，由哈尔滨火车出发开往牡丹江啊！这批军火太重要了，说是200人保护啊，今300人一个营。这个营长啊叫郭东林，先锋营的营长，会打仗，他这个战士也特别厉害。这个火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就由打哈尔滨奔牡丹江，这个消息就被袁占先给发现了，告诉了邱阳轩，邱阳轩命人秘密把这信送到了威龙山，蝴蝶迷一瞪眼珠子，好，这才制造出惊天动地的军火大奇案。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兄弟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 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

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三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五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五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来

0: 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 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糕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宫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糕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糕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 把成

0: 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高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高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这个另外啊，那个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高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家老高指正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他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这个压迫，这个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着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1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这个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两天的活动啊，我们两口又报名参加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家老高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这个胡家老高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治愈这个，让这个胡老啊，这个首先呢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弄，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吃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的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儿，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睡眠不好，最早的时候都得10点11点，有的时候都后半夜才能睡着，到2点多钟要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覆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多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两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高，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是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1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稳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呢，我的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 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去。

0: 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他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这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呀、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吧，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啊，是要以前呐，这一天得换2、3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啊，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糕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糕。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

0: 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华，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都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都是好了，反正渐渐轻，渐轻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去，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撑了，一活动就疼的，那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窝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早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都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了，昨天疼厉害，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你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手都疼，你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想了，都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都是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个腕骨卡毁了，那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都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一阴天都疼。吃药，那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都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20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就买了60瓶胡老膏，我觉得我的腿大健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了，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从那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吃那个月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去怎么治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用多好，关节也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麻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每年酬劳不低，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多。178分子167的心脏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一天迷糊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根本没想到， 哎，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都关心，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2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们用几个水的脚呗，常常润便行。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还药呗，还经常翻肿。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叫是怎么管，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个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泵血的，他控制不住了。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鞋掉了，我提提鞋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10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10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我搂着我床里，实在是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就瞧了呗，他说瞧不了的。他说上岁数了，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着实难受。我买的药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乃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拨个拨着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膏，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又挺真诚，又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耐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方验方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我就从那会儿以后我就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膏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膏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吧，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叫着香了，叫这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种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了，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觉着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量量吧。 我一两根才5.6厘的血糖，血糖也降下来了。

0: 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觉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因为觉着着是挺稳的，什么事也没，也没变形过，也没觉着什么干。就是睡觉，我早上半夜起不，我睡不着觉，我连一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三四个小时的份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冲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拿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三个月都能下地。我前头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俩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了。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三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吉言吧，我都没咋都好了，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了，那会儿了，结果我三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然我是恢复了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 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

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至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糕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糕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糕上面。咱们胡家老糕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糕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糕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糕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

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抬上抬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

0: 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高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高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 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糕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糕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糕，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糕。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 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哦、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膏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膏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另外啊，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膏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家老膏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它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这个压迫，这个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着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1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这个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2天的活动啊，我们2口又报名参加了。 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吗？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椒老高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那个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这个胡家老高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治愈这个，让这个胡老啊，这个首先呢，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弄，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吃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的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儿，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睡眠不好，最早的时候都得10点11点，有的时候都后半夜才能睡着，到2点多钟要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出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多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的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很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两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高，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是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 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一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三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两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五六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三个多月，现在稳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呢，我的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就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嘛就脸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是要以前呢这一天得换两三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膏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膏。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四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华，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都是也在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都是好了，反正渐渐轻，渐轻的回家来，都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去，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疼了，一活动就疼的，那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关心让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都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厉害，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呀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手都疼。你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行了，都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那个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个腕骨卡毁了，那个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子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了。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一阴天都疼。吃药，那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都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20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就买了60瓶胡老高。我觉得我的腿大腱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了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从那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这那个月， 吃药，找到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就这么做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人多好，关节也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嘛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么你粗老不地，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多，178分子，167的，心脏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人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一天迷糊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的，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你们没想到。哎，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着关心，能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4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没用几只水的脚呗，常常这别行，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它脚呗，还经常发病，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觉是怎么管，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个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泵血的，他控制不住了，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鞋掉了，我提提鞋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10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10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我搂着我床里，实在是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就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瞧了呗，他说瞧不了了。他说上岁数了， 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提高不了的。

0: 说这眼困扰的我着实难受。我买这药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拨杆拨着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又挺真诚，又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爱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房儿、验房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就从那会儿以后我就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高肯定的没错，你都卖了20盒，我就用上这胡家老高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吧，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叫着香了。叫这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种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的。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叫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去量量吧，我一量个才5.6的血糖，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叫叫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因为叫着着是挺稳的，什么事也没的，也没变形过，也没叫着什么干，就是睡觉我早上晚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一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份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冲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拿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的，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3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的吉言吧，我都没咋都好了，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了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着我是恢复的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0: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0: 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Rubik's Cube Music。

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吃饭，有的人就是他食。

0: 人，咚咚当，嘿嘎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